0: 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4: 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6: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7: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8: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9: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赵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0: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4: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4: 早安肇庆，
1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12: 好嘅，早晨早上嘅时分嚟到咗系8:08，欢迎收听 FM92.9 爱上929嘅节目噶。今日系2026年嘅7月3号星期五，开始我哋今日。

0: 嘅早安兆庆，咁首先同大家啦，系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噶。咁啊喺寻晚方面咧，嚟自由省气象部门方面嘅预报就话啦，南海热带低压较大可能咧喺今日下昼啦，到夜间喺南呢、这个海南东部嘅沿海登陆咧。咁啊登陆时候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或者咧系强热带风暴级噶。咁啊受到影响咧，就话啦喺今日开始去到五号啦，我哋广东就将会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係特大暴雨嘅降水嘅過程噶，咁鑑於當前嘅形勢啦，咁啊喺尋日嘅中午嘅12点，國家防總係針對海南啦、廣西同埋廣東啟動防汛防颱風4级嘅應急響應噶，而喺尋日早上嘅10点，咁省防總方面咧係啟動防風4级嘅應急響應。咁啊，受到颱風嘅影響咧，嚟自海南環島高鐵全部是停運的，而廣站高鐵和深站鐵路、廣茂鐵路部分的列車是停運。咁嚟自就係廣東海事局方面，即係聯合多部門啦，係發布颱風預警提示，咁就話啦，呢一個客運船舶咧係需要落實交通管制的措施。再睇翻到咧，就係具體方面嘅天氣嘅情況啦。咁啊喺今日方面啦，咁珠三角中西部同埋粵西嘅市縣咧係多雲轉大雨到暴雨，局部係大暴雨嘅。咁啊珠三角其餘嘅市縣咧同埋粵東有中度大雨，局部係暴雨。咁其餘嘅市縣咧係多雲轉雷陣雨，局部咧係有大雨嘅。去到聽日啦，粵西同埋珠三角大部分嘅市縣啦，韶關、清遠陰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係特大暴雨。咁其餘嘅市縣咧有中度大雨，局部咧有暴雨嘅。而去到五號嘅話啦，韶關、清遠、粵西同埋珠三角大部分嘅市縣啦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係大暴雨。咁其餘嘅市縣有中度大雨，局部係有暴雨嘅。提醒各位啦，南海嘅熱帶低壓就將會對我哋省嘅中西部嘅海面同埋陸地係帶嚟明顯嘅風雨嘅影響啦，所以咧係必須做好呢個防禦嘅準備啦。咁首先就係山洪積濾同埋地質災害方面嘅防禦啦。咁需要係防禦強降水及其引發嘅山體滑坡啦、泥石流啦、城鄉積濾啦，同埋山洪以及係中小河流流域嘅洪水等次生嘅災害噶。而另外大風方面的影響咧，喺颱風影響嗰時候咧，沿海嘅風力係明顯加大，咁所以咧係需要注意做好各項嘅防風嘅工作啦。咁海上過往嘅船隻咧係及時回港避風，咁啊暫停咧就係海上嘅作業啦、建築工地同埋廠房工棚、廣告牌、綠色綠化樹木咧係需要提前做好防風加固嘅工作噶。而對於強對流方面嘅防禦啦，咁因為颱風嘅外圍啦，環流方面咧係容易激發強對流嘅天氣啦，咁所以咧係要注意防禦雷電啦、短時大風同埋強降水等強對流嘅天氣。咁當然啦，水上嘅交通同埋沿海以及係海島旅遊等等，係需要做好各項嘅安全嘅措施噶。而對於農業方面啦，咁啊包括係種植水稻啊同埋龍眼嘅農户啦，係要趁情係搶收，咁做好同時做好呢一個嘅農田排路、作物嘅防風，亦都要減少呢一個嘅損失嘅。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咁跟住關注嚟自我哋肇慶市區方面喺今日嘅天氣情況嘅，咁喺今日白天到夜間咧係有中雨有雷陣雨嘅，温度介乎喺25度到30度之間。咁現時肇慶市區室外嘅氣温咧係28.34度，相對濕度係82%，吹緊東北風咧係3级。我哋聽聽呢節歌先，翻嚟之後就將會同大家係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聞資訊，陣間見。

0: 醒神快报。
1: 谂下醒神快报嘅内容，咁样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首先同大家系睇睇嚟自广东方面嘅消息噶。咁啊，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喺寻日咧喺广东方面咧系成立噶。咁啊，呢一个联盟首批124家成员系覆盖基础研究啦，同埋核心器件啦、算法软件啦、系统集成啦、临床应用啦、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嘅环节。广东交警在昨日发布交通管制提示，因为工程施工的需要，就将会对湖南方向广东二广丰阳站至湖南永南长富站高速主线，以及湖南方向福塘站至连山站高速主线、广州方向连山站至福塘站高速主线实施全封闭施工。在昨日 A 股新股 N 华润上市首日是涨超177%，触发临停的，成交近20亿元，最高的股价是报28.08元，市值为3652亿元。讲到华润新能源，这一次募集资金方面大概是245亿元，为深交所市场面最大规模的 IPO。深圳方面的消息，最新数据显示，在6月份深圳的楼市是火热的，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是8878套，同比是增长 14.2%， 房地产市场延续稳固向好的态势。广州在近日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之后的缴存基数是不低于广州最低工资标准2500元，不高于41697元。2026年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在昨日是开幕的，这一届的展会就将会持续去到4号，展览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汇聚15个国家和地区优质的渔业资源，10多个地方的政府组团是参展的。昨日全国首家的氢能动力无人车主机厂落户顺德的这个乐从镇，活动现场是发布氢能无人车主机厂建设规划、技术攻关路线和产业化落地蓝图。在昨日来自马来西亚国际航空入住深圳机场，开始执飞就是深圳往返吉隆坡国际客运航线，这一条航线计划每日是执飞一班的。
2: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醒神快报。
1: 好，跟住睇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嘅。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啦，为咗系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嘅党组织同埋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始志奋斗强军，并保政治本色，中央军委系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啦、优秀党务工作者同埋先进基层党组织。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同埋陆战队员，在昨日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同埋文化交流活动。昨日外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月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伊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了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是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知里面明确就说，对招用毕业年度或者就是离校2年之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1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方面的通报就说，32款的 APP 和 SDK 存在着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涉及违规收集个人的信息、过度索取权限等。 商務部咧喺尋日方面回應對美農產品關稅嘅問題，發言人表示啦，經過近期經貿磋商啦，中美雙方設定咗擴大農產品雙向貿易嘅指導性嘅目標啦，並且原則同意將相關嘅農產品

0: 品納入對等降稅框架安排。暑運在近日拉開帷幕，據去哪兒旅行的數據顯示，在7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國內的機票的預訂均價比去年同期是低近兩成，大量的航線攞票的價格是低於300元。在近日電動自行車品牌陸源因為官方帳號發布的多條的宣傳視頻是被指擦邊，引發網絡的爭議。在昨日來自陸源電動車發布致歉聲明，稱相關的視頻已經是第一時間全網下架，相關的責任人已經是接受處分。在近日有網民就是發帖就話啦，四川綿陽考生周某和高考預估分數是715分，實際查分僅299分，引發了大家的關注。來自綿陽市教體局在尋日方面表示，這個內容是純屬謠言。
1: 醒神快報。
0: 好，睇睇嚟自財經方面嘅消息嘅，咁啊喺今日嘅24時啦，國內嘅成品油價格預計會迎嚟三連跌，並且有望係創下年內最大嘅單次調價嘅跌幅㗎。咁佢有關嘅機構預測就話，諗假如以70升嘅油箱嚟計算嘅話咧，調價之後私家車車主加滿一箱油咧，就將會係少使40蚊嘅。上交所在昨日亦都公布了一些數據，當中就顯示今年的上半年 A 股市場累計新開戶有2016.13万户，同比增長 60%。 據統計，上半年實現上漲的個股有1760隻，下跌個股有3766隻。在昨日，證監會同意宇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註冊。之前宇樹科技科技嘅呢個科創板 IPO 啦，通過上交所上市委員會係審議，而呢一次計劃係募資有42.02億元啦，計劃用於智能機器人模型研發啦、機器人本體研發以及係智能製造基地建設等核心嘅項目。體育方面的消息，咁啊喺尋日國務院係批覆體育強國建設15/55規劃嘅，咁啊規劃裏面明確啦，就將會係加強青少年體育工作，諗推進三大球振興發展。在近日德甲到塞尔多夫俱乐部正式释出就是樊振东加盟之后的首套的官方定妆照，在镜头里面他身着着一身红色的战袍，是稳居 C 位，精气神十足，状态松弛亮眼的。相关的内容一经发布，是迅速引发了大批的网友围观点赞。北京时间7月3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来自西班牙3-0战胜了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伊朗国家足球队日前是乘机抵达伊朗的首都德克兰，众多德克兰居民和球迷在机场是迎接他们的。来自伊朗国家队的队员雷泽伊安就说，他感谢祖国的支持，同时亦都对球迷是感到羞愧的。他表示，如果受到公平对待的话，伊朗队本应晋级淘汰赛。
2: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

0: let me take you to my world.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负韶华，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5: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4: 哦，谢谢你啊。
5: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4: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6: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抢这么多啊？
5: 这不举手之劳嘛，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7: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8: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9: 雷雨天气点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嘅时间，我哋一齐认识一下喺室内系点样避雷嘅。首先第一点就系打雷嘅时候，首先要做好嘅就系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也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也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了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这些可能会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在室内的话，都要远离入户的金属水管以及同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晾衫裤的铁丝，最好不要拉到去窗户和门口的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在室内是应该怎样避雷的，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户外是应该怎样避雷的。
10: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 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1: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3: 早安肇庆在8:30的节目时间段回来之后，同大家会关注来自我们本地方面的新闻资讯。聚焦肇庆，
2: 聚焦肇庆。
3: 好，跟住咧就最焦肇庆嘅环节，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我哋肇庆海关咧，就系升级检测能力赋能外贸企业嘅相关嘅情况噶。咁喺日前啦，咁肇庆海关综合技术中心系顺利通过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咁同埋就系呢一个中国计量认证下二合一审嘅评审啦。咁啊，实现咧就系检测能力系大幅度提升噶。咁啊，首先睇翻到呢一次嘅檢測方面嘅情況，呢一次嘅評審當中啦，咁啊嚟自就係肇慶海關綜合技術中心咧，就係成功新增咗15個嘅標準嚇，15個嘅檢測標準，107項嘅檢測抗項啦，咁啊檢測覆蓋範圍同埋技術精確度啦，綜合服務能力咧係全面升躍嘅，咁啊亦都係為核區嘅外貿企業提供更加之專業啦、高效啦、實惠嘅一站式嘅檢測嘅服務啦，咁持續去提升企業出口的獲得感的。嗱，睇翻到呢一次嘅檢測能力擴項精准係對接我哋肇慶嘅農產品啦、預製菜啦同埋飲料特色嘅出口嘅產業，咁針對性亦都係補齊咗特色品類嘅檢測嘅短板啦，徹底解決肇慶地區特色食品同埋農食產品嘅出口檢測品類受限同埋送檢繁瑣等嘅難題嘅。嗱，咁啊，據了解就話啦，依托全新升級檢測嘅資質同埋項目體系啦，咁啊，肇慶海關綜合技術中心可全方位咧係匹配本地企業出口通關檢測嘅需求啦，咁啊，助力肇慶特色優勢產品啦，係順利開拓國際嘅市場，為地方外向型經濟高質量發展啦，係築牢技術嘅根基嘅嚇。咁啊，據了解就話啦，為咗係持續夯實檢測嘅硬實力啦，呢中心方面都係積極落實設備更新同埋資源共享政策啦。咁投入400萬元專項嘅資金啦，係更新升級5台嘅大型高端嘅檢測儀器啦，同步開放共享7台嘅

0: 七台套嘅大型嘅科研仪器设备啦，通过科学嘅统筹设备资源啦，优化设备使用嘅调度啦，咁同埋大幅度咧系提升大型检测设备利用率同埋检测精准度啊，咁有效减少外部第三方检测采购环节啦，降低企业检呢一个检测送检啦，同埋异地检测啦、加急检测等多项嘅费用，切切实实咧系为外贸企业咧系减负让利啊。而另外咧喺硬件升级嘅基础上面啦，佢哋亦都系深度推进数呢一个实验室嘅数字化，咁啊智能化嘅转型，咁啊创新应用实验室人工智能大模型啦，依托质控卫啦同埋智慧客服等等智能系统啊，咁搭建起检测质量管控、市场预警、全程监督同埋智能服务嘅一体化管理体系，咁建立检测市场啦、报告质量常态化督查机制啦，咁实现检测流程全链条优化、问题全环节管控嘅。嗱，咁啊睇翻到一啲嘅数字里边显示就话咧，喺2025年到依家吓，咁啊嚟自呢一个中心化检检测市场咧，合规率始终系保持喺100%噶。而今年嘅1至6月份咧，平均嘅检测市场咧系3天5天啦，比较以往吓咁大幅度咧系提速嘅，咁啊极大咧系缩短咗企业通关等待嘅周期啦，减少货物滞留嘅时间啦，咁助力企业抢揸出口订单，提升通关效率。咁啊，智能化服务体系同时亦都系实现咗客户咨询秒响应啦，检测进度实时查啦，问题诉求快处置，全方位咧系提升企业办事嘅便利度啊吓。咁而另外呢啲系依托住肇庆海关联合吓，咁啊市农业农村局啦，同埋市贸促会共建嘅肇庆优选检测平台啊，咁啊呢一个中心亦都系打造就系一对一咨询加定制化检测加全流程护航嘅特色服务模式啦，咁啊精准对接唔同嘅企业啦、唔同嘅品类、唔同出口国嘅嗰个差别化检测标准，目前咧已经系为辖区超10家嘅预制菜啦、水产品啦、特色农食出口嘅企业咧，系量身定制50多套嘅专属检测嘅方案，咁啊精准系破解企业出口检测标准唔熟悉啦、方案唔匹配啦，同埋通关有阻碍等等嘅痛点啦，咁助力企业咧系顺利拓展海外嘅市场，咁将检测能力嘅优势咧系转化为企业出口嘅竞争嘅优势嘅。咁啊，据了解就话咧，下一步吓，咁啊肇庆海关综合技术中心就將會係持續依托呢一個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同埋中國計量認證呢一個權威優質平台啦，咁深化人工智能啦、數字化技術同埋檢測業務深度融合，咁充分咧係釋放新設備啦、新資質同埋新技術效能，持續咧係優化檢測流程、壓縮檢測嘅時限啦，咁同埋咧係降低企業檢測嘅成本，升級專屬嘅服務體系，以更加專業、更加高效同埋普惠嘅检测技术服务啦，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去护航肇庆外贸保稳提质啊，同埋特色嘅产业咧系扬帆出海嘅。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跟住将视线转到去封开。嗱，喺日前咧就嚟自封开县绿色循环产业项目一期顺利系实现咗并网发电。咁啊，呢一个项目嘅投产落地咧，亦标志住就系封开县嘅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实现跨越式嘅升级啦。咁打破咗传统垃圾处置模式嘅局限啦，开启咗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咁同埋资源化利用、绿色化发展嘅全新嘅局面噶。咁啊，据介绍就话咧，呢一个嘅项目吓，咁啊覆盖面比较广啦，可以系全面满足封开全域啦，同埋德庆县西部嘅7个镇街道嘅生活垃圾嘅处置需求啦。咁啊，项目规划设计科学啦，处置能力强劲啦，日处理生活垃圾规模可以达到500吨啊，咁啊年处理能力高达18.25万吨嘅。咁而机组全年有效运行嘅时长咧，系不低于8000小时，咁能够有效咧系保障就呢一个区域生活垃圾常态化啦、规范化同埋规模化嘅处置嘅。咁啊，据了解就话呢一个嘅项目系兼具生态效益同埋社会嘅。

0: 埋綠色低碳標杆項目咧，這個項目咧係落實雙碳戰略、推進8000萬工程嘅重要嘅實踐嚟嘅。咁啊，下一步嘅話咧，佢哋就將為持續做好項目嘅精細化運營管理啦，咁充分發揮項目生態治理同埋能源產出雙重價值，咁推動生態環境保護同埋清潔能源開發深度融合，助力遠域生態環境提質同埋經濟社會高質量綠色發展嘅。
1: 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聚焦小听，
0: 2026年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在7月1号零时是正式实施的。来自肇庆东站和肇庆站多趟的列车都是有所调整，亦都是新增了直达三亚的列车。看回到这一次的调图，肇庆站对多趟的途经列车到发的时刻进行了精细化的调整，同时亦都是就新增一趟 Z8007 次的深圳东至三亚空调旅客列车的停靠。这一趟的列车就是在晚上的10:02到达肇庆站，停留5分钟，在10:07发车，进一步是丰富站点的运力的供给，持续优化旅客出行嘅選擇咁。而據了解就話咧，呢一次調圖咧對部分旅客嘅出行增加咗便利啦。咁啊，原計劃開行去到6月30日嘅 Z111 次哈爾濱西至海口，同埋 Z112 次嘅海口至哈爾濱西嘅列車咧，係正式納入到呢一個圖定常態化出行保障方面嘅能力噶嚇。咁啊，當然啦，呢一次調圖優化5趟嘅途經肇慶站普速出行保障方面嘅能力噶嚇。咁啊，當然啦，呢一次調圖優化5趟嘅途經肇慶站普速列車到發嘅時刻啦，咁啊時刻安排方面咧係更加貼合我哋市民出行嘅需求噶嚇。嚟自鐵路部門方面就提示就話啦，咁啊調整之後嘅部分列車車次同埋到發時刻有所變化啦，咁所以咧要實時咧係關注出行列車最新嘅暫停嘅停站嘅嗰個站名啦、到發時刻啦同埋暫停時間等等嘅信息。咁同時咧咁請乘客亦都要注意咧就係核對車票信息同埋呢一個嘅乘車車站方面嘅變化，咁啊以免咧係耽誤行程噶。咁當然啦，亦都可以是登录就是铁路12306手机 APP 去查询，第一时间是掌握列车开行的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的。
2: 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
1: 早晨，
4: 爱上929，
5: 爱上929，
1: 早安小庆。

好啦，时间方面嚟到咗系8:56，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转头9:30会有湾区生活，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九点正。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鼎湖山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精彩开讲。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7月1日正式启用，肇庆东站新增列车11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我是在市委大院及各地组织收听收看，张爱军、徐小雄、黄忠信等市4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及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市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收听收看。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日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直播、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同步集中收看大会盛况，共同见证庄严时刻，汲取奋进力量。我市各地机关党员、基层工作者、老党员等各界代表齐聚屏幕前，专心记录，凝神聆听，全程前进在热烈振奋的氛围之中，全市形成多点同步收看全域同庆盛典的浓厚氛围。高邀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莫建好：
3: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1: 封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邓海涛，
4: 作为一名有着八零胆量的交警，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用党员多跑腿、群众少等待的实际行动，让党旗在路面高高飘扬。我将继续扎根路面一线，用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守护封开的平安畅通。
1: 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李建宁，
5: 我内心非常激动，也深受鼓舞。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也更感责任在肩。我们会把这份责任化为实干动力，扎根一线，用绣花功夫做好精细化服务，多办顺民意、解民忧的小事、实事，践行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1: 不少青年党员表示，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扎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生态保护等一线岗位，脚踏实地干事创业，主动担当作为，把爱国爱党之情转化为推动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行动。党员谢嘉诚，
6: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初心，扎根基层，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肇庆高新区将军港居委会工作人员谢群英，
7: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今后我将立足社区岗位，深耕网格服务，紧盯居民民生诉求，凝聚党员力量，化解邻里矛盾，落实基层治理，用心服务辖区群众，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鼎湖山七十年生态守护之路。
1: 7月1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举行。会上，多位生态领域专家分别围绕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发展，从鼎湖山生态学研究到极端环境生态恢复、保护区社区建设、国内自然保护地建设、保护区科学化管理和治理五大核心课题，分享国际化视野与国家级科研成果，为我国生物圈保护区长效管护提供理论支撑。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中国 MAB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叶青，
8: 鼎湖山作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多年的发展，构建了就地严格保护、长期定位监测、乡土植被修复以及生态价值转化的保护模式，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范式。我们在鼎湖山内一共发现了368个新的物种，长绿阔林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经过这个70年多的保护，它的面积增长了近70%。
1: 会上，多地保护区一线工作者带来了实践分享，内容覆盖青年生态论坛建设、草原可持续管护、世界遗产与生物圈融合等本土案例，为生物圈保护区工作注入全新思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现场，不同代际的生态保护工作者齐聚肇庆，从院士专家到青年一线工作者，再到远道而来的同行代表，他们以各自的亲身经历串联起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的接力脉络，为这场盛会留下了鲜活的实践注脚。作为最早一批见证鼎湖山发展的院士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志宏回忆起与鼎湖山的初次相遇，仍难掩赞叹。在他看来，70年来鼎湖山珍贵的财富是一代代科研人沉淀下的扎实家底，从早期的植被本底调查到如今的全维度长期监测，连续不断的科研积累，让这片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每一寸生长都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许志宏，
9: 鼎湖山是我们全国第一批设置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 是外界来了解我们中国做的保护事业，所以他，我认为他是我们保护区的旗帜。特别臭八岭是我们用现代化的技术来做保护工作的，山放给野生动物的，为他们来解决了很多困难。
1: 作为远道而来的同行，来自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牛喜山坦言，这次参会不仅是来共商行业发展，更是带着取经的目的而来。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牛喜山：
10: 我也是第一次来鼎湖山，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满眼的那种饱和的深沉的绿意，生态环境呢非常好。鼎湖山呢已经有70多年的深厚的积淀这里有呢完善的科研监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有丰富的自然教育经验，有很成熟的公众参与模式在很多方面呢都特别值得我们大青山保护区认真的学习和借鉴。
1: 70年来，老一辈守山人凭着韧劲儿守住了这片原生林的生态底线，而年轻一代正在用技术和理念的双重升级接过接力棒。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 MAB 青年创新小组第三批观测员张泽坤：
11: 技术上我们搭建起立体的监测体系，用红外相机、声学设备、智能数据平台全时全域全掌控物种动态，管护效率和精度都有大幅度的提升，监测数据直接转化为保护举措，同时通过科普志愿机制带动公众加入，兼顾保护、科研与宣教多重价值，持续守护好这片山林的生态活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于7月1日0时正式实施。本次调图，肇庆站对多趟途经列车到发时刻进行精细优化调整，持续优化旅客出行选择。记者在肇庆东站采访中获悉，2026年7月1日0时起，肇庆东站本次调图仅扣暑运学生、旅游、探亲等客流特点，进一步优化运力结构，提升旅客出行便捷度与乘车舒适度。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吕上扬：
12: 第三季度新图实施后，肇庆东站途经列车221趟，相比于第二季度运行图，肇庆东站共停运列车7趟，新增列车11趟。调整后首趟车为7点13分开往成都东方向的高3886次列车，此外新增了动71378点08分开往广州南珠海方向，动38778点19分开往广州南方向。其他新增列车主要为开往南宁东、珠海、广州南、成都东、凯里南、湛江西、安顺西等方向。
1: 据悉，肇庆东站在暑运前已联合设备部门排查站场设施设备情况，同时车站在大客流期间开启所有安检通道，缩短旅客进站时间。
12: 在检票处还开设重点旅客专用通道，方便重点旅客优先检票进站乘车。此外，肇庆东站还联动市政交通部门，根据每天的开行车次、客流，合理安排公交运营时间，给出行旅客带来便利。
1: 旅客赵先生：
13: 去云南出差，来到肇庆东站咧，大家坐高铁咧，班次又多，走到珠三角啊、省外啊，方便快捷啊，肇庆嘅交通咧越来越发达啦。
1: 学生小甘：
14: 我是学生，肇庆学院。如果有一些毕业生他是肇庆的，然后去到广州找工作，然后来来回回通勤是很方便的，我觉得。
1: 车站温馨提示。调整后的部分列车车次和到发时刻有所变化，旅客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 APP 查询，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一日上午，鱼跃彩虹、高贵启航、高腰区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举行。随着开渔仪式启动，渔船鸣笛起航，渔民们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活动现场设置河鲜展示区、河鲜美食区、农产品展销区等特色区域。今年高腰还特别推出好好加高贵咖啡快闪体验，淡加咖啡首艘主题咖啡船正式亮相。市民
15: 很开心，吃了这个烤烧肉，还有那个 鱼丸，现在因为又方便嘛，来到这边又开心，没想到想买的，扫码就能送到家了，刚才都下单了。
16: 好震撼吧，好多人啊，试试鱼蛋啊，鱼肉啊，煎鱼的那啊，烧肉啊，各式各样都有啊，打算买那鱼啊，那鱼好靓啊。
1: 江口渔村已成为市民游客体验西江鱼文化、品尝河鲜美食、休闲观光的热门打卡地。开渔节的举办也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肇庆一人一个基层党组织榜上有名。其中，肇庆市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7月1日，肇庆市西江红大思政教育共同体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揭牌，这是全省首个以革命红色阵地为核心统筹、教育主管部门深度参与顶层设计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育人平台。7月1日，由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联合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曾琼娟共同创作的《以歌铸魂：国际歌里的信仰与奋斗》红色音乐党课在馆内开讲。在场党员与师生在庄重仪式中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深刻感悟当年铁军将士高唱战歌、奔赴沙场的赤诚信仰。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音乐加党史加实景党课形式新颖，感染力十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我国7月1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的铁路枢纽的正式投用，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当地时间7月1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日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当地时间7月1日，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日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1日，德庆县在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越城镇龙母祖庙古渡口举行开渔嘉年华活动。开渔盛典，龙母福宴名菜评选、广货展销、民俗体验、机车巡展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西江千年渔耕底蕴，邂逅夏日江鲜丰收盛景。上午8时，开渔仪式在传统民俗表演中拉开序幕。随着鸣笛声划破江面，渔民上前解开缆绳，挥起渔网，浑厚嘹亮的开渔号子响彻码头，数十艘渔船依次驶出码头，浩浩荡荡奔赴西江。经过紧张忙碌的捕捞作业，渔船陆续满载而归，渔民高高举起河鲜，市民游客争相拍照，共享开渔丰收的喜悦。码头广场热闹持续升温，品相绝佳的河鲜亮相渔货集中交易市场，市民游客抢先选购属于西江夏日的第一口极致鲜甜。渔民朱女士：
3: 今天是边鱼，边鱼有几十斤，有50多斤咁啦，就攞得一条锦鱼，就好长噶，有10几斤重。休几个月鱼啊，话繁殖就多啲咁啦。家下就7月1日开始攞鱼咁咋，比较多啲收获，多啲咁啦。
1: 渔民余先生：
4: 系刚先打上嚟紧啲鱼，我条西江黑鳗，14斤8两，第一次收获啦，今日打鱼咋，心情比较开心。
1: 游客肖女士：
5: 好热闹啊，今日好高兴。嗱，有咁多嘢，咁多嘢玩，有咁多嘢食，有嘢睇咧，系啊！过完节咧就祝福系国泰民安啦，渔民丰收啦，样样好。
1: 投鱼拍卖环节更是把当日渔获丰收的气氛推向高潮。经过多轮的竞价，其中投鱼以18888元的价格被商户拍得，拍卖所得将捐赠给越城镇助学讲学慈善会。而在活动现场另一边，龙母福宴名菜评选活动火热进行，来自全县各镇街19支美食酒店参赛队伍现场进行厨艺大比拼。白灼西江河鲜、河蚌进鸡、蒜子香芋、西江尾鱼、发菜蒸网蚝等一道道西江河鲜美食飘香四溢，让人垂涎欲滴。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评出了10道龙母福宴名菜。锦龙酒店餐饮副总监梁金玲：
6: 今次呢，我们带来了龙母七彩、福寿丁和康州黄皮招财猪手。我们呢在造型上用了龙的造型，同时呢都用了黄皮这种本土的龙果，两道菜洗身上来是清脆爽口，色彩斑斓，猪手呢是酸甜可口，有回甘。
1: 据了解，越城龙母祖庙码头坐落于三江汇流之处，是一座流淌2000余年的西江千年古渡。自秦汉建制以来，这里便是西江舟楫往来、渔家聚集交易的渡口，渔耕劳作、江畔祈福早已成为这片土地传承世代的生活底色，也是岭南龙母文化生根发芽的源头之地。相传先秦时期，龙母自幼居于江畔，心怀大爱，驯龙治水，西江两岸风调雨顺，他常教会沿江渔民顺应江道规律，敬畏西江生态，以诚信劳作，取用有度。这套准则被西江沿岸百姓代代相传，建成渔家有序捕捞的民俗根基，沿袭至今，也正是本次开渔节深沉的文化内涵。翻扬西江水，文脉贯古今。近年来，德庆县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持续做好西江水。

0: 文章，打好龙武故乡文化牌。本次在越城镇举行开渔嘉年华，展示了德庆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通过文化加节庆加商贸的融合模式，全力打造龙母故乡渔业金字招牌，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富民兴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同时，越城镇依托越路小双示范带的辐射带动效应，深挖沿岸文旅资源，开发西江美食地图，促进渔民文化交流，让千年渔家文化看得见、玩得懂、留得住，持续优化渔旅融合业态，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古老江岸注入蓬勃的现代生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2: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3: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4: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3: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4: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3: 2吨重？
4: 嗯。
3: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4: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九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3: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4: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3: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4: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3: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4: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5: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3: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4: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6: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3: 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0: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

0: 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3: 我们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4: 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2: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3: 更是情感的交流，
4: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5: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6: 9:36继续回来 FM92.9 爱上929的节目时间，出现有我们今天湾区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
7: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6: 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南海热带低压本体降水和外围大嚟上啊，外围大上面嚟嘅呢一个西南季风嘅影响咧，其实喺今日开始去到5号咧，我哋广东就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降水过程噶。咁而喺寻日开始去到4号嘅话啦，嚟自广东嘅中西部嘅海面同埋陆地嘅风力亦都将会系加大噶。咁所以咧系需要系注意防风防雨嘅呢一个措施啦。咁相关海域嘅渔船系需要注意及时回港啦，系避风噶。咁具体睇返到天气方面嘅情况呢，喺今日珠三角嘅中西部同埋粤西嘅市县呢，係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㗎。咁珠三角其余嘅市县呢，同埋粤东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啦。其余嘅市县系多云转雷阵雨，局部系大雨㗎。去到听日嘅话呢，粤西同埋珠三角大部分嘅市县啦，韶关、清远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其余嘅市县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嘅。去到五号啦，咁啊，韶关、清远、粤西以及系珠三角大部分嘅市县啦，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其余嘅市县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提醒各位啦，咁南海熱帶低壓就將會對我哋省中西部嘅海面同埋陸地帶嚟明顯嘅風雨嘅影響，咁所以咧有幾方面嘅防禦措施啦，真係要做好準備。咁首先就話咧，需要係防禦強降水及其引發嘅山體嘅滑坡啦、泥石流啦、城鄉積流啦、山洪同埋中小河流域洪水等次生嘅災害。咁同埋咧喺颱風影響嗰時候啦，沿海嘅

0: 风力会系明显加大，咁所以咧系需要做好各项嘅防风嘅工作。而另外咧，台风外围啊呢一个环流容易系激发强对流天气啦，咁所以都要注意咧，就系防御雷电啦、短时大风以及系短时嘅强降水等强对流嘅天气。咁当然啦，水上嘅交通同埋沿海以及系海岛嘅旅游，亦都需要做好各项嘅安全嘅措施嘅。而对于咧就系农业方面嘅影响咧，就话啦，种植水稻同埋龙眼嘅农户啦，系请趁情抢收啦，咁同时系做好呢一个农田排涝啦，作风啊呢个作物防风，以及咧就亦都要减少呢一个嘅损失吓。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啦，亦都系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者，就系我哋广东培育发展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嘅相关嘅情况。嗱，咁啊，今年咧就政府工作报告里边提出咗话啦，培育发展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咧，呢一个咧系脑机接口啦，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噶。咁啊，回应顶层设计咧，我哋广东嘅动作咧系非常之迅速噶。嗱，咁啊，近日嚟者就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亦都印发咗一齐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嘅，咁啊呢个计划亦都系系统规划咗脑机接口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嘅完整嘅路径啊。咁啊，呢啲意味住咧，我哋广东嘅脑机接口产业迎嚟咗高速发展期啦。咁啊，展望2035年嘅话咧，广东目标实现脑机接口技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发展啦。咁啊，脑机接口领军企业形成全球影响力，科技型嘅企业咧系具备核心竞争力。应用场景全面推广，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高地。详细的情况我们听听这首歌，回来之后就将会和大家比较详细地去看看相关的一些内容。

0: 睇翻到喺今年嘅全国两会期间，咁中国工程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嘅主任高天明咧，咁对脑机接口产业系提出咗咧，就系一个宏观嘅判断噶。咁佢就话啦，研究机构负责技术突破，医院提供临床场景，企业负责产品转化。咁呢一个行动计划咧，要推广脑机接口产业化模式，高度咧系契合嘅。咁啊喺能唔能够做嘅环节上面咧，行动计划系提出啦，系建好用好国家重大嘅科技基础设施啦，咁推动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发挥作用啦，咁啊支持培育创建咁全国重点实验室啦、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噶。嗱喺能唔能够进临床同埋能唔能够量产呢个问题上面啦，行动计划系提出啦，布局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埋技术创新中心，咁打造概念验证与中试验证平台啦，咁啊数据采集共享平台啦、临床研究与转化平台等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咁啊支持高校企业、科研院校同埋咧就系医疗机构等建成嘅就系脑机接口联盟啊。咁当然咧就企业咧就系创新嘅主体嚟嘅，咁行动方案、行动计划里边咧系明确提出吓，咁构建企业咧梯度培育体系啦，喺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啦，培育同埋扶持一批科技与创新型嘅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小巨人企业同埋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嘅，咁啊亦都系完善啦，对呢一个嘅登龄企业啦，咁同埋独角兽企业嘅监察同埋服务机制，探索建立企业牵头承担重大科技任务的这个的机制。而睇翻到呢一个行动计划里边就话到啦，去到2027年嘅话咧，脑机接口关键技术持续突破啦，咁啊针对五种以上嘅重大脑疾病啦，咁啊多维度解析其神经环路理论同埋呢一个调控机制啦，开发面向疾病评估筛查同埋干预康复嘅呢个脑机接口系统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讲到脑机接口产业链的上游啦，亦都系喺行动计划里边咧，系俾咗咧就深圳呢一个嘅定位吓。行动计划里面提出咧，就系支持深圳发挥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平台嘅载体优势，咁打造脑科学与脑机工程产业集聚群啦。咁啊，建立就系材料制备到器件研发到工。

能验证到系统构建嘅完整嘅技术嘅体系嘅。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设施基础设施覆盖从分子细胞到全脑功能的研究全链条，亦都有望是诞生颠覆级的这个源头创新。而全国首个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就是按照细分领域集中布局。

0: 卓华林支持广州系打造脑机接口产业集群，以构建技术到临床到制造到应用全链条生态为核心目标，以海珠天河为核心建设广州脑谷双核多元区脑机接口未来产业的先导区。广州做上游的器件和系统研发，深圳做上游的器件和系统研发，广州呢是做临床转化和产业孵化。这两座城市定位互补，行动计划还引导了一起珠海、东莞、佛山、惠州是依托制造业基础是错位发展，重点是提升上游核心部件和精密制造水平的。有专家认为就话啦，粤港澳大湾区咧系科技创新高地啦，咁啊通讯啦，咁同埋就系呢一个电子设备等等嘅产业基础咧系扎实啦，为脑机接口硬件研发咧系提供咗支撑啦，有得天独厚嘅优势嘅。喺未来产业嘅发展上面咧，亦都应当咧系当仁不让吓。咁啊，率先实现基础研究同埋产业融合发展啦，打造脑机接口产业新业态，系抢跑未来产业嘅关键啊！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1: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9:55啦，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我哋喺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昭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5: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4: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5: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4: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5: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4: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5: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4: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5: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3: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肇庆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7: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6: 但是……
7: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6: 我都还没有说呢。
7: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6: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7: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6: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8: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10:08，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早间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的依然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入红色足迹高腰。
2: 革命热土，续写辉煌篇章。战争时期，英勇的高腰儿女心怀家国，不惧牺牲，浴血奋战。和平年代，一代代高腰有志青年皆续参军入伍，主动扛起保家卫国的时代责任，用忠诚与担当捍卫国家主权，守护民族安宁，铸就家国荣光。
3: 革命沃土，马克思主义浸润下的红色高腰。西江风起，星火初燃。西江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是由当时高腰县肇庆镇的陈殿邦牵头发起组织，一批进步青年率先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积极传播先进革命思想，为高腰革命事业播下了珍贵的红色火种。
2: 红色思想浸润，点燃了高腰大地的革命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高腰各地纷纷组建农民协会，锻造农民自卫军，高举象征工农革命的犁头旗，狠狠冲击并动摇了当地反动势力的统治根基，书写了西江地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新篇章。
3: 抗日战争时期，高腰热血儿女挺身而出，浴血杀敌，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壮烈篇章。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腰人民武装扎根基层，依靠群众稳步推进饮马西江战略布局，紧密配合南下解放大军，圆满完成高腰解放任务。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当中，30余名的高腰英烈的英名永在史册，万古流芳。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后有40多位的高腰优秀儿女为守护国家利益、助力地方发展献出宝贵生命。
2: 山河无恙，薪火永续，红色血脉早已深深融入高腰儿女的基因。一代代有志青年主动奔赴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战等保家卫国战场，不畏强敌，奋勇冲锋，坚定守护家国安宁，捍卫民族尊严。一个个鲜活的英雄故事，一段段滚烫的革命过往，沉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高腰人砥砺前行、奋勇争先、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3: 缅怀英烈，革命薪火代代相传，百年红色热土，千载薪火绵延。高腰这片浸润着热血与荣光的土地，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留存丰富红色遗产。每一处旧址，每一座丰碑，都镌刻初心、见证信仰的鲜活教材。
2: 高腰立足全域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教育，更续精神血脉，构建常态化红色研学教育机制，持续开展一系列特色主题研学课堂，创新采用现场史实讲解、沉浸式党史学习、情景化精神感悟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让百年革命薪火在青少年群体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 高腰联动教育部门有序组织全区中小学生走进岭村、花果山等烈士纪念场所，开展祭扫先烈、追忆历史、致敬英雄的主题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
2: 位于乐城镇岭村的高腰英烈墓园、高腰烈士陵园安葬着106位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烈忠孩。每年清明时节，高腰区都会隆重开展清明主题祭扫缅怀活动，敬献鲜花，瞻仰丰碑，追忆英雄事迹，宣讲革命精神，在追思中缅怀汲取奋进力量，在致敬英雄中传承红色初心。
3: 红色旅游不断拓宽传承创新路径，高腰革命底蕴深厚，红色资源富集，辖区内留存多处极具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的革命旧址与红色纪念设施，是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的宝贵载体。
2: 高腰高度重视红色资源保护活化工作，立足辖区独特的红

0: 红色遗址资源优势，深入落实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工作要求，统筹推进红色资源保护修缮、精品线路打造、红色研学宣教全链条体制升级，持续擦亮红色高腰文旅名片。
1: 高腰系统整合乐城镇的优质红色资源，串联肇庆红石井核心板块，岭村羌生片区统筹盘活一批核心红色点位，精心打造特色红色主题旅游精品线路，同时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文旅深度融合，联动金钟山生态景区资源，实现红色文化育人、生态旅游富民双向赋能，促进互促互补，构建红绿相融、全域联动的文旅发展新格局，形成覆盖面广、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红色资源矩阵。
0: 在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加持下，高腰文旅产业强势突围，精彩出圈，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加速深度融合、提质升级。过去五年，高腰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7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90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分别增长88%、103%，实现文旅产业跨越式增长。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高腰将持续深耕红色资源保护、红色文化传承、红色产业发展。盘活红色家底，讲好高腰红色故事，把厚重的革命历史、革命精神转化为推进百千万工程、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让红色热土永葆生机，续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0: 奋进肇庆高腰，聚力高质量发展，情化155蓝图。十四五以来，高腰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攻坚克难，笃行实干，统筹抓好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改革创新、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成色十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1: 提质增效强根基，产业兴城续动能。十四五以来，高腰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焦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提升招商引资实效等方面全面发力，持续做大做强，以金属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为主导，新型陶瓷、现代食品为特色的3+2现代产业体系，在加快打造制造业强区上实现了新突破。
0: 同时，高腰坚持以工业化理念、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好土特产文章，打造了虾、米、鸭、鹅、桂五条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形成罗氏沼虾、肉桂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以及肉鸭、肉鹅、丝苗米三个3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先后斩获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11个国字号荣誉，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连续10年稳居全市第一，成功举办2025年广东省庆祝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
1: 此外，高腰还聚力推动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打造了铁岗屋顶咖啡、高腰海金沙滩、金象山森林公园等一批网红打卡点，成功举办2025年金象山徒步、环大湾区西肇庆高腰100公里骑行等多项活动，金利城郡足球队勇夺2025年全国首届村超冠军，产业协同共进的良好态势加速形成。2025年全区共接待游客约5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27亿元。
0: 深化改革拓新局，全域联动聚势能。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高腰锚定一点两地全新定位，抢抓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机遇，落实是九九融湾行动，聚焦推进深层次改革发力攻坚。
1: 在加快实现交通基础设施

0: 联通方面，广赣高铁昭明高速宾亨至小乡段建成通车，深南高铁朱昭高铁广昆高速改扩建，佛照云高速等项目加速推进，国道 J324 改线，肇庆港高腰港区、金港作业区、肇庆四桥等项目的动工建设，高腰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持续完善。
1: 在加快实现规则机制软联通方面，高腰主动对接大湾区核心城市标准，推动政务服务、市场监管等超2500项事项实现跨区域通办，区内的企业参与制定五项湾区标准，数量全市第一，实现港澳参保人员线上办理跨省异地就医业务。
0: 改革开放活力持续释放，高腰营商环境走在全市前列，高华产投公司成为肇庆首家 3A 主体信用等级国企，肇庆市高腰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江南片区成为全市唯一当年启动编制、当年获得批复的超百亿元投资实施方案，在137届广交会上组织开展好五金精力造产业品牌全球招商推介活动，助力超30家五金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1: 锚定发展新蓝图，领跑争先新征程，站在15新的历史起点上，高腰将紧紧围绕当好肇庆推进新型工业化主力军、现代化建设领头羊、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这一目标，深入推进制造业强区、农业强区、文旅强区、交通强区、改革强区、人才强区建设，奋力实现15良好开局。
0: 在制造业强区方面，高腰坚持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箭齐发，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聚力做大做强三加二产业体系，推动五金、压铸等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推动新能源企业及零部件、电子信息等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壮大，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未来产业蓄势起步，力争打造一个千亿元级、若干个超百亿元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1: 在农业强区方面，高腰落实现代农业成百上千工程，全面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做大做强虾米鸭鹅贵五大农业全产业链，持续擦亮农业产业品牌，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0: 在交通强区方面，高腰持续推进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全面对接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及广佛半小时生活圈，全力配合广州新机场建设，扎实推进朱昭高铁、昭明高速等重点的交通项目建设，畅通外联内通大动脉，促进更多大湾区和大西南要素资源聚集。
1: 在改革强区方面，高腰以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为牵引，深化区属国企改革、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对外对内开放合作，推出更多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和小接口大变化的改革举措，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扎实成效，激发澎湃持久的新活力。
0: 在文旅体强区方面，高腰扎实推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写好文旅体融合三篇文章，持续擦亮西江文化、端砚文化、雄才文化、侨乡文化等特色文化名片，推动紫云谷等景区换新升级，提升金象山森林公园等公园品质，谋划建设回龙运动小镇、新兴江马拉松赛道和水上运动基地等标杆项目，办好精力龙舟赛、马拉松、百公里骑行等精品赛事活动，努力打造富有活力的文旅体强区。
1: 在人才强区方面，高腰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深入推进百万英才汇南粤西江人才计划，优化实施高腰雄才计划，探索柔性引才、以侨引才等新路径，做好引育留用文章，着力营造近粤远来的人才生态。

0: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的特别节目《红色足迹高腰》。
1: 在下期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走进红色足迹四会，也请您持续关注。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

0: 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3: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组织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汲取奋进力量，勇担时代先锋；肇庆高新区召开2优1先表彰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肇庆高新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肇庆高新区相关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等，在肇庆高新区机关大楼3会议室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实况直播。全区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也分别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砥砺奋进的决心勇气，努力开创肇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记者李文坚报道。百年风华起新城，砥砺奋进续华章。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肇庆高新区各单位积极组织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广大党员干部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纷纷表示将深刻领会大会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使命。初心映照使命，实干铸就担当。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是服务群众、保障城市有序运行的基层前沿阵地。观看庆祝大会后，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的党员干部深受红色精神洗礼，思想和信念得到进一步升华。大家立足城市管理本职岗位，结合大会精神畅谈感悟。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李建宁：
5: 我内心非常激动，也深受鼓舞，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也更感责任在肩。城市管理一头连着城市秩序，一头系着百姓生活，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把这份责任化为实干动力，扎根一线，用绣花功夫做好精细化服务，规范文明执法的同时，多办顺民意、解民忧的小事实事，努力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更有品质，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4: 大会凝聚初心，实干赋能基层。在汲取大会精神力量后，将军港社区的青年党员们更加坚定了为民服务信念，主动扛起基层治理责任。会后，社区随即开展党课青年说交流活动，青年党员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分享感悟。大家认为，将继续扎根社区网格一线，紧盯群众现实需求，把党建引领落到基层治理各项具体工作之中，进一步凝聚起干事创业、服务居民的强大合力。将军港居委会工作人员谢群英：
6: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今后我将立足社区岗位，深耕网格服务，紧盯居民民生诉求，凝聚党员力量，化解邻里矛盾，坐实基层治理，用心服务辖区群众，坚持常态化入库走访，宣讲惠民政策，帮扶特殊群体，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情用力 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4: 记者陈苑莹。
7: 观看收听大会结束后，大家都倍感振奋，认真领会会议精神，将立足各自岗位，真抓实干，同心协力推动我区各项事业稳步发展。本台记者陈苑莹、欧光富报道。
4: 6月30日，肇庆高新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肇庆高新区优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为肇庆高新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出席大会并讲话。肇庆高新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肇庆高新区党工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区属级驻区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区一级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党委书记、肇庆高新区或省市表彰及区级表彰对象参加会议。大会通报了省市表彰名单，宣读肇庆高新区党工委表彰决定。会上，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肇庆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一代代扎根大旺、为肇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向奋战在生产一线、基层社区、政务窗口、教育医疗、应急救援等各领域的全体党员致以节日问候。记者邓雪飞、叶子豪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8: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9: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现在是10:38，929关注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大湾区的一些相关信息。接下来首先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广东空调企业的这个加班赶订单的这个事情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最近呢，欧洲多地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的记录，发布高温预警。那么在高温天气之下呢，中国的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
10: 那最近总台的记者呢，也是探访广东江门空调的生产车间，那么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是大幅的增长，生产线是满负荷的运转。那么某空调企业的法国市场6月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而意大利市场6月的同时同比呢，也是增长了30%。
9: 在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的生产车间，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有 60% 出口到欧洲市场。从今年1月开始，工人们就进入到了加班模式，自动化生产线是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环环相扣。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到80多万台，同比增长 20.3%。
10: 那广东江门市的宝士制冷电器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史春波就介绍，这个欧洲市场啊，占整个海外市场的70%，主要是销往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
9: 江门的另一家空调生产企业的欧洲订单近期也迎来大幅增长，在企业自动化生产线上，一台台的空调机呢，正在源源不断的下线，快速封箱。今年以来，西欧的销售额增长幅度超过了20%，像法国在6月份的旺季呢，销售额增长幅度超过了100%。
10: 伴随着欧洲家电外销订单的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的紧迫，各地的海关呢是持续优化这个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的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了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可以快速的通关。那么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
9: 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欧洲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
10: 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的区域，导购直言呢，卖得很快，顾客进店往往就是冲着这类商品来的。
9: 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制冷产品正在以不同价位、不同形态覆盖欧洲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10: 从不需要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挂脖风扇，中国的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地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
9: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国内交通。2026年的暑运启幕了，迎来出行的利好。那么从7月5号的零时起，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正式下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人每程降至100元，800公里含以下降至50元，较此前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最多可为旅客节省50元。
10: 那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同时呢，暑运航空市场也进入了动力投放的高峰。2026年暑运于7月1号正式拉开大幕，航空公司围绕热门的旅游城市探亲返乡需求和跨境出行，持续加密航线，增加班次，全力保障暑期旅客的出行了。
9: 南航集团计划于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执行航班超19万班次，往返算2个班次，那么每日航班量超3000班，全力保障旅客的暑期顺畅出行。国内航线方面，南航将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在广州枢纽执行国内航线超110条，计划新开加密广州至西宁、海拉尔、大理、丽江、德宏等多条航线。聚焦新疆的暑期热游的热潮，南航还将在乌鲁木齐到广州、北京大兴、深圳、上海、杭州、哈尔滨等多条热门航线上增投宽体机直飞，并新开加密阿勒泰至广州、北京大兴、上海、长春、哈尔滨、长沙等多条航线。
10: 在广东地区，东航呢也是加大运力的投放，全力保障暑期的出行高峰。7到8月，东航在广东始发航班计划执行约1.2万班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2%。而东航呢，在广东省内的各机场灵活调整航班计划，重点加密了旅游探亲热门航线，其中广州加密往返太原、南京航线，深圳加密西安、大理航线，珠海加密大兴、西安航线，揭阳加密上海虹桥、杭州、兰州等航线，并新开揭阳大兴航线，湛江将加密上海浦东、武汉南京航线，惠州加密上海浦东航线。整个暑运期间，东航在广东预计增班超过800班次。
9: 低成本的航空也在暑运市场加快布局。九元航空计划在7月1号到8月31号共62天内执行国内外的航班是8330班次，日均超130班次。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暑运九元航空在航班的总量、国际航线密度等方面均显著提升。新开广州至新加坡的航线，恢复广州至吉隆坡，加密广州至曼谷，并下调东南亚多条航线燃油附加费，持续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
10: 对于广东旅客而言，暑运期间广州、深圳等机场的航线持续加密，前往国内外的航班选择更加丰富。随着出行成本下降和航班供给的增加，暑期航空出现了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的热度。
1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9: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是携载的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的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10: 在2号的7时许，编队呢，这个乘纵队的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船队驻港。驻香港部队的舰艇伙伴伴航下驶入了维多利亚港。10时许呢，衡阳舰、南宁舰是陆续靠泊。南部战区海军编队有关领导和官兵代表踏上了昂船洲的这个军营码头。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的相关部门的领导、驻港部队的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

0: 欢迎仪式开始之后呢，全体人员奏唱国歌，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 李家超表示，这次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到港，是继去年七月和十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到访之后，一年内再次由海军的舰艇到港，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
0: 李家超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南宁舰编队在这个重要时刻到港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第二，彰显海务上的责任担当，激发民族自豪。第三，感受国防力量强大，厚植爱国情怀。李家超衷心感谢中央批准和派遣海军舰艇编队到港，让大家亲眼见证国防科技的创新与发展，亲身体会人民海军的实力与风采。
1: 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的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的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
0: 大湾区之声的热评：香港定能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特区各界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背靠伟大祖国，香港定能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
0: 今天的香港呈现出由治及兴、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适逢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大街小巷满眼中国红。特区政府举行的庆祝活动上，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惊喜现身，从太空送来祝福。海军舰艇编队再次访港，掀起参观热潮。湘江两岸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1: 近年来，香港稳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经济保持蓬勃发展。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5所高校位列全球百强，8所高校全部跻身亚洲百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吸引力显著增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

0: 从国际金融中心的能级提升到创科高地的突围路径，从北部都会区的产城融合到青年就业创业的现实关切，这份规划是香港治理体系的历史性一步，是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在国际舞台上彰显独特优势的关键之笔。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新口岸不仅是一项民生基建，更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快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举措。全新的通关模式、硬件配套和交通体系必将有力加强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成为港深高水平合作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里程碑。新征程上，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1: 祖国永远是香港发展最坚强的后盾，我们相信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在特区政府的团结带领下，香港定能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提升依法治理效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0:52，那么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到这里，为您预告稍后11点是由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1: 稍后再见。

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亦都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亦都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了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这些可能会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在室内的话，都要远离入户的金属水管以及同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晾衫裤的铁丝最好不要拉到去窗户和门口的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在室内是应该怎样避雷的，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户外是应该怎样避雷的。

0: 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近日，怀集县第二水厂二期净水生产线建设工程项目已经完成了单体设备调试，全面进入全流程联动调试阶段，各项工艺水质测试工况稳定，预计今年7月中旬正式投运。新生产线启用后，将有效地提升县城的净水产能，优化治水工艺，全方位保障安全的优质供水。据悉，怀集县第二水厂二期为县级的重点民生工程，核心是建设一条日产6万立方米净水生产线。投产后，第二水厂的总日供水能力由6万立方米提升至12万立方米，可有效补齐怀集县城、怀集城区供水短板，支撑城市扩容，助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为规范外卖快递行业磨电通行秩序，预防交通事故，近日端州公安交管部门走进辖区配送站点，开展专题交通安全宣讲，为城市骑手送上平安锦囊。近日，鼎湖区莲花镇人民政府与肇庆医学院联合举行大中小学心理育人共同体建设基地签约揭牌仪式，标志着莲花镇校地协同心理健康育人工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新阶段。近日，依托佛山助镇帮镇福村工作队统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四会市黄田镇强村公司完成大顶苦瓜从大棚试验到露天连片种植的跨越。暑假期间，丰开县将开设广信起义艺美岭南2026年丰开县暑期工艺艺术培训班系列活动，培训时间为2026年7月13号至7月24号，共10天，周末休息。请有需要的学生、家长或监护人于2026年7月8号晚上8点到丰开县文化中心1楼大厅现场报名。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终于下班了，
1: 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2: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0: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2: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1: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3: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8: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今年7月15号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7月11号，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系列主题活动。7月1号，由铁头集团所属的广湛铁路公司投资建设的广湛高铁佛山站正式投入运营。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7月2号7时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2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空白，将为行业准入、质量监督和事后追溯提供关键的技术依据，对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卫生健康委2号发布了10条早孕关爱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倡导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记者了解到，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全系统为民服务实践实事之一，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的综合支持，切实维护女性生殖健康。记者2号从中国民航局获悉，民航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旨在通过系统性、综合性的措施持续提升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保障水平，聚焦残疾人航空出行的极难筹判等若干措施，围绕设施、信息、流程、人员、监管全链条发力，明确规范服务流程，完善服务链条，鼓励从航站楼下车点至综合服务柜、值机、安检、候机、登机、舱内服务、离机、提取行李、到达通道至乘车点，形成环环相扣、标准统一的全链条服务闭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的就业服务。记者2号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国家林草局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玛瑁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潜鸦种群数量达到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了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的最高记录。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的候鸟迁飞通道等重要的栖息地，持续完善保护监测网络的建设。
1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1: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12: 我是从1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11: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12: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11: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12: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11: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12: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11: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1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0: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3: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
4: 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9: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4: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9: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4: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9: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精彩继续，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7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自然资源部发布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此举未与中国协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的第10号台风，预计3号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二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企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获悉，6月30号至7月1号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伊下一轮的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当地时间

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协定依然有效。欧盟法院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举办双鹰征兵文艺晚会，厚植军民鱼水情。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中共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梁小京代表党支部赴京接受表彰，近距离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接受表彰后，梁小京第一时间从北京传来了他此次参会的真切感悟。他表示，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一直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这更加坚定了企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梁小京。
3: 现场是聆听到我们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和非常振奋的。我们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所以呢，把党建实实在在的融入到生产、研发和服务的全链条里面，是非常有用的。那现场感受到这个百年大党的蓬勃伟力，我是更加坚定地认为，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稳步发展，关键还是要听党话、跟党走。这份荣誉是集体的光荣，更是我们继续实干前行的最大动力。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引领品质提升，引领智能制造，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2: 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于2000年成立之初便同步建立党支部，26载初心如磐，从创新推行党员与业务骨干双向培养机制，到组建党员创新攻坚小组，聚力深耕技术研发，从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20余家企业抱团共建，到党组织牵头推进全产业链革新，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多措并举激活企业发展红色动能。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势头稳健，营收稳步增长，连续5年稳居广东桶装水市场占有率第一。2025年实现产值5亿元，税收贡献5000万元，带动形成饮用水全链条产业集群，实现企业成长与社会效益互促共赢。在发展路上，企业还不忘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助教助学等各类公益事业，充分彰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6月30日晚，2026年鼎湖区双鹰暨征兵宣传文艺晚会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礼堂举行。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晚会精彩纷呈，主题鲜明，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幼儿唱诵《咱们来说兵》，少儿舞蹈《马背上的雨水情》，朗诵宣讲《星火百年》，青春许国，腔草表演《强军战歌》，原创歌曲《祖国永远的您》，快板、鼎湖主板宋双鹰等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精彩节目传递红色力量，彰显强军风采，接地气，暖人心，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军民雨水深情与红色家国情怀。肇庆市征兵宣讲员谢正。
4: 通过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向大家讲述他们的一个革命精神，也可以让我们不同的年龄段的学生、青年朋友以及我们的青年家长们都能感受到我们先烈那种无私奋斗的精神，激发他们的参军报国的

0: 热情。
1: 下一步，定湖区将以建党105周年为契机，持续深耕双拥工作，传承红色基因和双拥优良传统，夯实军地共建基础，深化军地融合发展，凝聚军民同心力量，奋力书写新时代定湖双拥工作新篇章。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赵庆综合广播，听见赵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上回就讲到个朱棣就打咗个大胜仗返嚟，但係心情就认真麻麻咋嘛。因为佢知道啊，你啊再立大功啊，都不过係当配角啫。唉，成世做配角，喂，有乜办法呢？嗰陣呢，照我哋睇啊，朱棣呢仲未曾敢去争夺皇位㗎。如果啊朱标当上皇帝呢，朱棣呢就一定会成为国家嘅守护者，会保住个大佬㗎，佢唔会作反㗎。不过呢世事就难测啊，喺洪武25年，太子朱标呢突然间得个病就死咗，咁太子病逝，一切又从头开始㗎喇啵。皇帝嘅宝座又要重新搵人㗎喇啵。喺咁多位王子当中最有希望嘅，唔使问啦，朱棣啦嘛。佢经过战争嘅考验，又得到老百姓嘅爱戴，唔系佢仲有边个？虽然仲有个宁王呢都好能够打仗嘅，不过呢佢都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嘅人，将佢嚟到同朱棣相比，哎呀差得远啦。至于大哥朱标嘅仔朱允文呢，仲系个细佬哥，无知少年，食乜嘢呀？点轮到佢噃？呢回呢朱棣就十分笃定㗎喎，射我其谁，等住接太子嘅位系啦。点知出乎所有人嘅预料，朱元璋呢对太子朱标感情十分深厚喎，而家佢将皇位嘅继承交俾朱标嘅仔朱允文，佢硬系唔肯听大臣嘅劝告，系都要交俾朱允文。将个皇帝嘅继承交俾15岁嘅细佬哥，呢一回啊，朱棣就受不了啦。佢大哥朱标呢系太子啊，虽然佢唔服气啫，你唔服气都唔得噶，佢系你大哥嘛，长兄为父，论资排辈，个大哥接皇位，佢心理上仲得到啲平衡噃。至于依家呢俾个15岁嘅细佬哥嚟到企喺自己头上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喎。但係你有咩办法呢？朱棣就只好用佢最拿手嘅嘢，忍耐，忍住气系啦。至于呢啲嘢呢，越忍就越激气喎。切，你啲咁嘅细佬哥一无战功二无政绩，点解一定要俾你做至得㗎？朱棣以前呢只係发下牢骚唔服气，依家呢就唔係喇嘛。眼睇住朱允文呢个细佬哥要做太子，佢就由唔服气就变成图谋不鬼啦，想作反啦。不过呢你唔服气话唔服气嘛，你不能不服从啊。洪武29年，朱元璋就下令再次去远征北元。咁啊领军主帅唔使问啦，依然系朱棣啦。呢一次啊系朱元璋一生中最后制定一次作战计划。朱元璋老啦，英雄垂暮，不能够御驾亲征，只能够坐在宫中 想当年，金戈铁马的气吞万里而虎，而家呢，唉，过晒气咯，往事如烟。不过朱元璋呢，头脑仲好清醒㗎嘛，佢必须喺离开人世之前，将呢个重要嘅事办妥，要使到大明嘅王朝永世流传，自家子孙世世代代都管治天下。依家国内大嘅问题基本都解决晒，但系就系个北元，虽然咧系缩埋一国，不过仲有啲兵力噶噃，成日嚟骚扰边界，唔得唔得唔得，一定要撤。抵消灭呢个隐患，朱棣呢？佢呢次就唔想当统帅嘛，佢心情非常之唔好。我自己做生做死都系做配角，不如我向阿清福唞下啦。不过皇帝下令啦，唔做都唔得噶。同年三月份。朱棣就喺北平出发啦，呢次嘅打法呢，同上一次大致都系相同嘅，就是、大军到达大宁之后，就派出轻骑兵出去侦探，知道元军匿喺边度啦，然后就一气攻打北元军嘅巢穴。不过呢，呢次同上次呢有啲唔同啦，面口就冇咁温顺啦。冇摆酒宴嚟到欢迎投降嘛，呢次啊摆明驹马大开杀戒，一口气追杀几百里路，杀伤无数，连元军嘅大将都捉埋。咁啊而家呢已经超额完成任务㗎啦嘛，杀嘅杀，捉嘅捉，理应班师回朝啦。咪住，朱棣心中谷住个肚冤气未消晒啊！佢又攞北元军嚟消下个肚气，于是佢就继续追杀几百里，一路就追到兀良哈速城嗰度，然后先至威风凛凛就班师回朝。讲句难听嘅说话啊！冇声狗啊咬死人㗎。以前呢有啲人话朱棣最仁慈最忍得起。唉，有时佢好忍得㗎。但係佢发起火嚟就认真得人驚㗎。朱棣呢就返到京城。虽然又打咗次大胜仗啦，但係呢依然是闷闷不乐，咁唔使讲啊，大家都明㗎啦。不过佢老豆朱元璋呢就冇諗得咁多喎。欢天喜地，唉，江山代有才人出啊，明朝又多咗个名将啦。呢、这个名将嘿最靠得住系自己嘅仔喎。朱允炆啊，你又有一个可以保住你做皇帝嘅阿叔啊，放心做啦。嗰阵呢朱元璋真正享受到解脱嘅滋味啦。自己奔波一生打天下，而家明朝已经恢复生机同活力，人民安居乐业，商业呢亦都好繁荣。朝鲜就归顺大明啦，北元已经俾我哋打到散晒匿埋一角，唔单止咁啊，连以后点样管治天下，我都已经仔细安排好啦。你哋啊，只要照足我吩咐去做，咁就可以安享万年咯。朱元璋确实可以放心啦，可能呢嗰班大臣呢就唔会咁鍾意呢个皇帝啦，因为佢太过严厉，但係嗰啲

0: 仔孙呢，就应该承认呢个是天下难得的好父亲、好祖父啊！乜嘢都同你啲仔孙谂得咁周到，咁我哋呢而家平心静气嚟睇下朱元璋，佢呢确实系做错好多事，有啲嘢呢又好过分，好似随意杀人啊、固执啊、任性啊呢啲嘢，但系朱元璋佢坚强嘅意志、执着嘅信念、不怕困难嘅乐观精神，确确实实令后人赞叹。嗱，我哋睇下佢有首诗啊，呢首诗呢系佢带领起义军打天下嗰阵写嘅，嗰阵佢系仲未有耐跟到陈友谅啊、张士诚啊咁势力噶噃。但是十分够气魄啦。其中有两句，梁山点路不成语，七八个星犹在天。他说你这些啊，陈友谅、张士诚这些呢，是好像梁山滴露咁，不成语的，不会踏湿身的。不过好像七八个星在天上咁孤零零，成得乜气候啊？后面有两句更够气魄，等闲推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他说行军途中啊，这个太阳出得太慢啦，他要双手将太阳推高啲，等你照亮大地，等我行军。唉，何等气派！不过而家俱往矣啦，朱元璋已经嚟到人生嘅终点，佢嘅最终结局就系一个孤独嘅老人守住一个庞大嘅帝国，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正是亡国子女，明月相伴，故灯一盏，濠州城中谨小慎微，发愤图强，波扬湖畔碧波千里，火光冲天，茫茫大漠，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开闯帝国，保世宏观，光耀后代。一个个身影在眼前浮现，郭子兴、马皇后、陈友谅、徐达、常遇春、黄宝宝、张士诚、胡惟庸、蓝玉、刘伯温，有啲佢爱过，有啲佢恨过，有啲佢曾经信任过，有啲佢背叛过，有啲系佢嘅朋友，有啲系佢嘅敌人，正是此生足矣，足矣，笑贫贱兮，壮志扬，千军如列，怒元璋，我雄武系大明强，我雄武系天下壮。朱元璋应该讲是去得好安心的啦，我本怀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家言。朱元璋崩咗啦，因为佢规定啊，皇帝去世又唔准讲死㗎，所以要按返佢嘅習慣啦，叫佢崩咗啦。 而家我就照读史书嘅记载。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朱元璋崩，年七十一。其实呢，唔理你帝王将相，亦或凡夫俗子，总有一日要离开人世嘅。人死如灯灭，边个都系一样嘅啫，吓。朱元璋死咗六百几年啦，但系呢，关于佢嘅争论啊，一直未停止过。我睇啊，再过六百年啦，一样系咁争论法嘅。朱元璋确实立下不朽嘅功勋，亦有个严重嘅过失。佢嘅丰功伟绩同成败得失，永远记录喺历史上，供后人嚟到评选。正是江山如画，日是多少豪杰。咁朱元璋逝世前呢，就已经将皇位嘅继承交咗俾朱允炆噶啦嘛。但系朱元璋在世嗰阵，一切都由朱元璋话事噶，大小事都要问佢，由佢作主嘅。咁依家呢位廿一岁嘅少年天子朱允炆，应该可以自己嚟到处理朝政啦啩？因为朱元璋已经唔喺度咯噃，啊未得住噃，佢仲有九个阿叔等晒喺前边噶，有咩大事你都要同啲阿叔商量过至得。呢九个阿叔呢，就系朱元璋嗰几位王子啊嘛。咁朱元璋死前就已经分封廿四个仔同埋一个孙做藩王㗎喇。但呢九个呢，势力呢就比较雄厚，年纪又大啲，所以呢就佢哋九个话事多啲。呢九个仔呢就由东北一路到西北都是他们来镇守的。这九个就是廖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秦王、兴王和肃王。这些呢又称做藩王。他们有自己的王府和自己的军队的。每一个王呢有三个护卫。你唔好搞错啊，护卫呢唔系三个人嘛，唔系话三个卫兵嘛。护卫一个总称，一个护卫嘅人数呢就由三千到一万九千人左右嘅。咁咪三个护卫呢即系由九千到五万七千人左右，话呢就唔系硬性规定，由你自己定啦。咁个个都系拣最大嘅数目㗎啦，边咁笨呢，自己攞少啲兵都有嘅。所以呢每个藩王最少都有五万几千军力嘅。其实咁又冇乜了不起嘅，因为明朝中央啊掌握大批军马㗎嘛，你嗰几万人算得乜啊？不过呢九个藩王里面呢有三个呢又唔止掌握咁多军马㗎嘛，呢三个叫做例外。点例外法呢？因为呢佢哋担负住重要嘅任务，就係守卫边疆。呢三个藩王就是燕王、晋王同埋宁王。燕王同晋王呢兵力最强大，每人呢都有十几万军队嘅。但係呢佢哋两个并非係九王中最强大㗎嘛。大家公认第一强人呢係宁王，此人大甲八万，兵居六千。咁单纯从人数讲呢，佢好似唔够燕王、晋王咁多人嘛，佢八万啊嘛。但係呢佢手下有一支当年最强大嘅武装， 朵颜三位，嘿，呢支啊系支特事部队啊，可以讲系明军中嘅国际中队嚟嘅，全部系由蒙古兵组成嘅。点解明朝有啲部队咁由自己以前嘅敌人蒙古兵组成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

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调研期间，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昨天，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本次大会共邀请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代表、国内网络成员单位代表、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青年人才及社区代表等近400人参会。会上新增15家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单位，全国网络成员总数增至229家，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会上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明确我国生物圈保护区下一阶段建设发展方向。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代表、局长面对面交流会，人大代表与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市卫生健康、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农村、文广旅体、医保、投资促进等职能部门负责人面对面问答，凝聚合力，推动肇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周燕参加活动。6月30日至7月1日，由肇庆市住建局指导，市房协主办的2026肇庆优质房产展销推介会大庆站顺利举行，副市长申奥出席活动。活动现场达成多项战略合作，肇庆房协与大庆住建行业机构参展房企签约，搭建两地长效互通置业服务平台，打通异地置业服务通道。活动同步推出多重惠民福利，发放购房代金券，解读异地公积金政策，赠送新湖景区门票，切实降低置业旅居成本。昨天，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三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纪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市气象局昨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部门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体滑坡、山洪、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需警惕上游来水带来的洪涝风险，市民户外作业需做好防护，规避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临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二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

0: 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二日，五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3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2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华社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7月2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日表示，近期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此类袭击不可接受。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日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世界卫生组织2日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日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在贝鲁特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时表示，黎巴嫩希望与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养老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是至关重要的民生实事。今年以来，社会市围绕老年人的实际生活需求，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场所建设，整合各类资源，优化服务模式，逐步搭建起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保障网络。目前社会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该项目是社会市重点民生工程，集医养结合、专业人才培训、居家上门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建成投入使用后，将重点保障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的照料需求，填补社会市综合性养老服务的短板。在乡镇层面，养老服务工作亦迎来了全新变化。针对农村养老现状，社会市对原有敬老院进行整合重组，重新规划布局，通过推行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标准，让乡村里面的留守老人和独居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细致的养老服务。社区养老作为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同样成效显著。社会市东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结合辖区老人需求，推出形式多样的活动，定期组织健康体检、文体娱乐、兴趣学习等项目，配套设施亦不断完善，全方位照料老人的起居健康，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如今已是当地基层养老服务的优秀样板。目前社会市、市、镇、社区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下一步社会市将继续深耕养老服务领域，继续丰富服务项目，提升服务质量，依托三级服务阵地，持续优化全域养老服务布局，推动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用心守护老年群体晚年生活，不断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近年来，社会市东城中学立足校园特色体育建设，落实五育并举，做实课后第二课堂，将柔道项目引入日常课后教学，开设常态化柔道兴趣课堂，学生在拳脚切磋中强健体魄，锤炼心性，在柔道文化熏陶中懂得团结和礼仪，特色柔道教学成为学校素质教育亮眼名片。课堂训练现场气氛热烈，热身环节学生

两两结对压腿、走位，配合互动完成热身准备。热身结束后，同学们分组开展近身对抗实操，在规范对抗入面磨合招式，积累实战手感。训练期间，教练召集学生针对训练中频繁出错的动作集中剖析，现场示范抖错，孩子们围站一旁专心聆听，及时改正不足。柔道运动讲究礼始礼终，除了体能和技法训练，品格培育亦是课程核心内容。据了解，东城中学柔道课程经过多年摸索，形成循序渐进的普及模式，从全员普及到专项培优，分层教学，让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够接触柔道。为补齐学生实战短板，学校积极拓宽训练路径，主动对接社会市多所高中、中学，筹划常态化校际交流赛，跳出校内单一训练环境，增加实战锻炼频次。除此之外，教练团队自主研发校园柔道管理 APP， 依托数字化平台记录学员训练进度、赛事信息，实现柔道社团精细化管理。多年深耕之下，柔道第二课堂既丰富了学生课后生活，亦为学校储备体育后备人才。下一步，四会市东城中学继续深耕柔道特色办学，持续完善课程体系，依托第二课堂平台，以体育人，以礼育人，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调研期间，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昨天，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本次大会共邀请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代表、国内网络成员单位代表、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青年人才及社区代表等近400人参会。会上新增15家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单位，全国网络成员总数增至229家，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会上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明确我国生物圈保护区下一阶段建设发展方向。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代表、局长面对面交流会，人大代表与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市卫生健康、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农村、文广旅体、医保、投资促进等职能部门负责人面对面问答，凝聚合力，推动肇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周燕参加活动。6月30日至7月1日，由肇庆市住建局指导、市房协主办的2026肇庆优质房产展销推介会大庆站顺利举行，副市长申奥出席活动。活动现场达成多项战略合作，肇庆房协与大庆住建行业机构参展房企签约，搭建两地长效互通置业服务平台，打通异地置业服务通道。活动同步推出多重惠民福利，发放购房代金券，解读异地公积金政策，赠送新湖景区门票，切实降低置业旅居成本。昨天，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三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分考绩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市气象局昨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部门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体滑坡、山洪、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需警惕上游来水带来的洪涝风险，市民户外作业需做好防护，规避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临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二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 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3%。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2日，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2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3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2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华社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7月2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日表示，近期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此类袭击不可接受。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日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世界卫生组织2日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日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在贝鲁特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时表示，黎巴嫩希望与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举办双拥征兵文艺晚会，厚植军民鱼水情。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中共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梁小京代表党支部赴京接受表彰，近距离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接受表彰后，梁小京第一时间从北京传来了他此次参会的真切感悟。他表示，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一直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这更加坚定了企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梁小京。
3: 现场是聆听到我们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和非常振奋的。我们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所以呢，把党建实实在在的融入到生产、研发和服务的全链条里面，是非常有用的。那现场感受到这个百年大党的蓬勃伟力，我是更加坚定地认为，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稳步发展，关键还是要听党话、跟党走。这份荣誉是集体的光荣，更是我们继续实干前行的 最大动力，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引领品质提升，引领智能制造，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2: 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于2000年成立之初便同步建立党支部，26载初心如磐，从创新推行党员与业务骨干双向培养机制，到组建党员创新攻坚小组，聚力深耕技术研发，从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20余家企业抱团共建，到党组织牵头推进全产业链革新。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多措并举激活企业发展红色动能。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势头稳健，营收稳步增长，连续5年稳居广东桶装水市场占有率第一。2025年实现产值5亿元，税收贡献5000万元，带动形成饮用水全链条产业集群，实现企业成长与社会效益互促共赢。在发展路上，企业还不忘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助教助学等各类公益事业，充分彰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6月30日晚，2026年鼎湖区双拥暨征兵宣传文艺晚会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礼堂举行。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晚会精彩纷呈，主题鲜明，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幼儿唱诵《咱们来说兵》，少儿舞蹈《马背上的雨水情》，朗诵宣讲《星火百年》，青春许国，腔操表演《强军战歌》，原创歌曲《祖国永远的您》，快板、鼎湖主板宋双拥等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精彩节目传递红色力量，彰显强军风采，接地气，暖人心，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军民雨水深情与红色家国情怀。肇庆市征兵宣讲员谢正
4: 通过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向大家讲述他们的一个革命精神，也可以让我们不同的年龄段的学生、青年朋友以及我们的青年家长们都能感受到我们先烈那种无私奋斗的精神，激发他们的参军报国的热情。
2: 下一步，鼎湖区将以建党105周年为契机，持续深耕双拥工作，传承红色基因和双拥优良传统，夯实军地共建基础，深化军地融合发展，凝聚军民同心力量，奋力书写新时代鼎湖双拥工作新篇章。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2: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0: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会跟大家讲一下网贷这个话题的。咁呢個網貸咧，依家可以講話相對嚟講越嚟越流行起嚟啦。咁但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網貸可以講話危機重重，唔單止咁啦，而且有可能嚇觸犯刑法添。點解咁講咧嚇？就講今日嘅真實案例攞出嚟講咁樣。呢個係一起咧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嘅一個案件嚟嘅。咁我哋點樣去了解咧嚇？呢個司法解釋係點樣嘅咧？如果你平時會唔會係接觸到一啲叫咩網貸代還七折起啊，或者信用卡九折代充值咁樣嘅一啲詞句咧嚇，或者聽過或者甚至接觸過嘅，咁你有咩反應咧？咁當然啦，自己冇網貸嘅話，就當然你個反應唔大啦。咁依家可以講話一啲二手交易平台上面咧會出現網貸代還咁樣嘅服務嚇。聽到呢度嘅時候咧，以前就覺得，曾經何時已經好多年前聽嘅72行，依家唔知幾多行。好啦，講翻正題先。唔少人咧，因為呢個貸款超期啦，所以急於清償欠款啊。但係呢個時候咧，大多數人可能都會犯咗呢一個病急亂投醫咁樣嘅情緒喺度，所以鋌而走險，打折還貸。殊不知咧，其實呢一種咁樣嘅操作咧，非但打唔到折，得唔到任何嘅好處，反而可能會觸犯咧呢個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呢啲咁樣嘅罪名。好啦，既然呢啲罪名落到身上嘅話，一定要承擔相應嘅刑事責任。所以一旦接觸網貸嘅話咧，真係大家要多加留意、小心啦嚇。今日呢個真實案例就係咁樣啦。被告人吳某咧，因為要急於還債嚇，清償佢嘅網貸平台超期嘅貸款，所以咧佢就一時病急亂投醫，貪圖所謂嘅還貸折扣優惠，通過某個二手平台交易嗰個虛構嘅一個產品鏈接，去支付咗七折。即係呢個還貸打折款咁樣，好啦，支付咗之後咧，由他人去通過佢嘅網貸帳戶為佢償還全部嘅貸款，咁最後佢落得係咩咧？佢落得嘅唔係慳咗錢嚇，而係咧因為犯呢個幫助網絡信息犯罪活動罪而被判。好啦，到底被判咩嘅刑罰咧？我哋睇翻呢件案件嘅來龍去脈先。
1: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系啦，刚啱大家有冇听到一头雾水咧？明明只系想打个折去还贷啫吓，咁到底点解会变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被判刑嘅咧？咁到底个判刑嘅判到点样咧？负点样嘅刑事责任咧？我哋睇翻呢件案件嘅来龙去脉先。时间翻翻去到2025年嘅5月份，被告人吴某咧因为日常嘅开支紧张啦，咁持续咧喺某个网贷平台上投资消费。好啦，过咗一个月嘅时间，去到6月份，咁佢就喺呢个平台代还呢个金额已经达到40000几啦吓。咁吴某咧就喺某个二手交易平台上面去浏览嗰阵啦，就偶尔发现咗一则咧咁样嘅信息。个信息内容就系话打折还贷还网贷。好啦，咁佢睇到呢度嘅时候咧，当时为咗减轻呢个还款嘅压力，咁吴某咧就主动联系咗呢个商户，咁对方就声称啦可以按七折代为还呢个贷款嘅，偿还40000几蚊嘅贷款，梗系需要唔到30000蚊就可以全部结清晒啦，哇，何乐而不为呢？

好啦，於是乎最後就犯咗幫助網絡信息犯罪啊呢個活動罪啦。好啦，我哋睇翻呢個庭審當中嚇。吴某首先佢就觉得啦，虽然唔知道呢个商户代为偿还网贷嗰个款项具体系来源于边，吓点解帮自己全额还，咁自己可以七折去俾到佢，咁但系通过聊天软件得知咧，呢个款项同网络犯罪呢个活动系相关，来路不正。咁但系咧，佢当时系面对准备过逾期啦、过期啦，佢还款有个压力喺度，而且咧又有咁大嘅优惠。所以最终都是接受了商户提供的交易模式。这个交易模式是怎样呢？就是吴某先将自己的网贷代还款的账户的订单发了给这个商户，双方是商议确定好实际需要支付的还贷的金额之后，双方就在某个二手交易平台上面发布对应价格的虚假商品链接。好了，这个链接发了出来之后，吴某就落单去支付，对方同步代为结清吴某的网贷的一个欠款，最后吴某就确认收货，好了，就完成了整笔的交易了。咁我睇翻法庭最后嘅查实系点样嘅实际情况啦，吓上游嘅电信网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嘅被害人文某咧，就喺浏览不良网页嗰阵咧，就被电信诈骗分子咧去诱骗参与虚假嘅投资。好啦，咁被骗资金里边咧有40,000+系经过咧线上嘅一个渠道转入吴某嘅网贷还款账户。咁换言之咧，吓吴某嘅网贷还款最终来源于一个电信嘅诈骗。咁大家知道点样一回事啦，吓点解可以全额帮你还，然之后七折俾到你？咁吴某咧明知道还款嘅款项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咁仍然系主动提供自己代还网络嘅代还网贷嘅一个账户，为上游嘅犯罪分子完成一个诈骗行为，去提供咗一个帮助喺度，实质嘅帮助喺度。咁所以咧吓，其实佢嘅得益有咩咧？最终佢嘅得益亦都系非法获取还贷嘅优惠金额有10,000+。所以最后当地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被告人吴某明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呢个犯罪违法犯罪，咁仍然咧系提供一个帮助俾到对方，情节方面亦都系严重，佢嘅行为已经构成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咁综合考虑翻被告人吴某到案之后系如实咁样供述咗犯罪嘅事实，而且自愿咁样认罪认罚，已经系对缴咗违法所得嘅等等呢啲咁样嘅动作一系列动作，所以咧系从轻情节。最后的判决啊，刚刚开篇的时候就留埋咗个关子啊。最后的判决就是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这个案件宣判咗之后咧，被告人系冇上诉到嘅，咁检察机关咧系未抗诉，咁判决系已经生效。

0: 思琪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好啦，今日生活与法嘅主题吓就系呢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咁我哋一齐去了解一下先。这个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9里面增设的罪名的。其实立法的初衷呢，就是目标就是打击为这个电信网络诈骗还有网络赌博等这些上游犯罪去提供帮助的行为。其实从那个罪名的一个内涵分析，我们又看回我们的刑法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二的规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其指咩呢？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去提供互联网接入啦，仲有服务器嘅托管啦，仲有网络嘅储存、信息通讯传输等呢啲咁样嘅技术支持，或者咧提供广告嘅推广啦、支付结算等等任何一种嘅帮助，咁情节严重嘅行为。这个就属于是一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了。情节严重行为会怎样呢？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从构成的要件来看，认定这个帮信罪，我们简称为帮信罪，必须是符合三个条件，三个要件的。有哪三个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主观上面，这个是要求行为人是明知道他人是利用这个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这一种的明知是一种概括性的弱明知，即是说知道对方在实施这个网络相关的犯罪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清楚具体哦，犯罪的类型是什么啊？比如说电信网络诈骗啊，或者网络赌博啊，定是其他啊，这些不需要知道，大概知道对方是实施了这个这样的犯罪就 OK， 就已经构成了。咁第二点咧就系客观上，除咗主观上面，就客观上面呢、这个系要求佢嘅行为系符合情节严重嘅标准。咁每当讲到情节严重嘅时候，第一个嗰、那个标准点样去厘定呢？我哋又睇翻啦吓，有一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里边，下面简称为解释啦吓。对于我们所看到的情节严重作出明确的规定，第一个规定就是为三个以上对象去提供帮助的。第二个规定就是支付结算金额200,000以上。第三，以投放广告等方式去提供资金的50,000以上的。第四就是违法所得10,000以上。第五，两年之内曾经因为非法利用网络信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还有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第六，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后就是其他情节严重的一个情况，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好啦，听到呢度咧，我哋继续睇翻法条啦吓。同时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里边，这个第六条对前述讲到的七，即系刚刚我哋讲到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嘅一个其他情节严重嘅情形，亦都作出咗一个补充啊吓。千祈唔好话，这个好朦胧啊。好笼统啊，唔知啊，咁样有补充啊吓。补充里边亦都系明确包含咗有几点嘅。首先第一咧就系话出售啦，或者出租自己本人嘅一个银行账户，支付账户三个以上，而且咧账户流入资金300,000以上。其实讲到呢度咧，插一句说话啦，就系之前喺生活与法嘅节目当中，我哋嘅反诈里边有提及到嘅，自己嘅银行账户啊吓，或者嘅自己嘅电话卡，唔好随便出租出借，要不然咧就好容易犯呢个帮信罪噶啦。好啦，呢个第一点，第二点，收购或者出售、出租非本人嘅银行账户，或者咧吓支付账户或者单位嘅银行账户、单位嘅支付账户，而且呢个账户嘅流入资金300,000以上嘅。最后第三就系收购、出售、出租电话卡。 物联网卡20张以上的，这些这样的情形是属于刚刚讲到上述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就是第七点。好了，这个讲完之后跟大家讲这个是客观上面的。那好，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从危害的后果上面。这个要件就是危害后果上面的要件，要求涉及行为客观上是为犯罪行为去提供了帮助的。即换言之，需要把握是不是为他人利用这个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去提供了帮助。咁亦即係話咧，被幫助嘅行為係需要達到犯罪程度，咁樣先係扣罪。好啦，講咗咁多條條框框，咁我哋要睇翻呢件案件裏邊，用案件嚟講啦嚇。結合翻呢件案件嚟睇，被告人吳某咧，雖然佢唔知道案涉嘅款項具體嘅來源係咩，問佢就唔知，咁但係咧，通過佢同上游犯罪分子的聊天记录已经是明确知道这个涉案的一个款项是涉及网络犯罪，那也都是符合了主观明知这个要件。好了，那这是第一个要件。那另外客观上面，客观方面，吴某是为了贪图还贷款的一个折扣优惠，所以主动提供了自己个人的网贷还款账户去那个订单。这个是实施了帮助上游的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去完成资金的流转，这个行为实实质质有帮助的。而且呢，从中是非法获利了 金额10,000多元，这个是符合司法解释里面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不单止咁啦，另外经过查实之后咧，案涉嘅还款实际上面咧系为呢个上游嘅电信诈骗被害人文某去骗被骗嘅一个款项，呢个系被帮助行为本身已经达到咗犯罪嘅程度，咁所以咧，综上所述，综合所有啦，分析啦，被告人。

咁自己嗰个消费观一定要树立啦吓，量力而为，杜绝咧盲目烧钱消费，咁从源头上面避免啦呢个贷款嘅吓逾期。咁如果出现真系咁样嘅情况吓，还款逾期啦，一定咧唔好病急乱投医吓，要不然真系因小失大，保持理性。还款或者协商还款咧，系通过网上平台嘅官方渠道去办理，千祈唔好信嗰啲咧打折还贷啊、低价结清啊吓呢咁样嘅陌生信息，千祈唔好因小失大咧。再讲一次咯，重要事情讲咗两次啦。要不然咧，真系一旦参与咗违法活动咧，唔单止你嘅债务冇办法免除，仲可能面临刑事嘅犯罪风险。咁另外仲有一个角度，我哋睇翻二手交易平台上面应该加强一个交易嘅风险嘅一个识别啦，强化平台内容嘅审核同关键词嘅搜查。对于啲咩打字还贷啊、代办还贷咁样嘅词咧，呢个咁样嘅违规引流啦，啊，涉诈嘅信息咧，及时下架拦截。并且咧对发布账户去依规处理，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重要关卡嚟啊！好啦，听到呢度，我哋今日嘅生活愉快，今周生活愉快就到呢度，下周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下周再见，拜拜。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4: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3: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5: 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6: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5: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6: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5: 2吨重，
6: 嗯，
5: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6: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2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5: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6: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5: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6: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5: 嗯，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6: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7: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啊，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宜景。
5: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6: 啊。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8: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您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9: 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6: 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9: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
5: 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6: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养老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是至关重要的民生实事。今年以来，社会市围绕老年人的实际生活需求，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场所建设，整合各类资源，优化服务模式，逐步搭建起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保障网络。目前社会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该项目是社会市重点民生工程，集医养结合、专业人才培训、居家上门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建成投入使用后，将重点保障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的照料需求，填补社会市综合性养老服务的短板。在乡镇层面，养老服务工作亦迎来了全新变化。针对农村养老现状，社会市对原有敬老院进行整合重组，重新规划布局，通过推行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标准，让乡村里面的留守老人和独居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细致的养老服务。社区养老作为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同样成效显著。社会市东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结合辖区老人需求，推出形式多样的活动，定期组织健康体检、文体娱乐、兴趣学习等项目，配套设施亦不断完善，全方位照料老人的起居健康，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如今已是当地基层养老服务的优秀样板。目前社会市、市、镇、社区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下一步社会市将继续深耕养老服务领域，继续丰富服务项目，提升服务质量，依托三级服务阵地，持续优化全域养老服务布局，推动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用心守护老年群体晚年生活，不断

0: 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近年来，社会市东城中学立足校园特色体育建设，落实五育并举，做实课后第二课堂，将柔道项目引入日常课后教学，开设常态化柔道兴趣课堂。学生在拳脚切磋中强健体魄，锤炼心性，在柔道文化熏陶中懂得团结和礼仪，特色柔道教学成为学校素质教育亮眼名片。课堂训练现场气氛热烈，热身环节学生两两结对压腿走位，配合互动完成热身准备。热身结束后，同学们分组开展近身对抗实操，在规范对抗入面磨合招式，积累实战手感。训练期间，教练召集学生针对训练中频繁出错的动作集中剖析，现场示范抖错，孩子们围站一旁专心聆听，及时改正不足。柔道运动讲究礼始礼终，除了体能和技法训练，品格培育亦是课程核心内容。据了解，东城中学柔道课程经过多年摸索，形成循序渐进的普及模式，从全员普及到专项培优，分层教学，让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够接触柔道。为补齐学生实战短板，学校积极拓宽训练路径，主动对接社会市多所高中、中学，筹划常态化校际交流赛，跳出校内单一训练环境，增加实战锻炼频次。除此之外，教练团队自主研发校园柔道管理 APP， 依托数字化平台记录学员训练进度、赛事信息，实现柔道社团精细化管理。多年深耕之下，柔道第二课堂既丰富了学生课后生活，亦为学校储备体育后备人才。下一步，四会市东城中学继续深耕柔道特色办学，持续完善课程体系，依托第二课堂平台，以体育人，以礼育人，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1: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生器。
1: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1: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2: 这边叫做中国书法，
3: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0: 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生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3: 准备好未啊？
4: 我准备好啦，英童你呢？
3: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4: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3: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5: 走走停停好风景，
3: 我哋一齐出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一个凉爽的星期五，继续走走停停，同大家介绍一下肇庆的红色景点。今日我哋去到四会，在岭南大地有一条奔流不息的江衰江，在衰江边有一座小镇四会黄田。我哋今日要介绍的革命老区就是呢度。在黄田有一个农军旧址，呢度有一棵好靓嘅木棉树，木棉俾人感觉就是英雄啊嘛。呢、這个木棉树喺呢度一种顶天立地嘅姿态咧，就好似英雄嘅傲骨咁。喺今日要讲嘅农军先锋嘅故事咧，就有一个主角嘅。以前的那些故事呢，有一些是 群像的主角，今天呢是有一个主角，他就叫做陈伯忠，他是中国早期农民协会武装领导的之一来的，他牺牲的时候只是26岁，他这一生可以说很短暂，好像一颗流星那样照亮天际。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穿越时空，翻到嗰个风云激荡嘅年代，去了解一下呢位喺四会喺农军活动嘅先锋人物。陈伯忠佢系1901年出世嘅，佢系喺广宁嘅江头乡，亦即系黄田嘅一带。佢出生嘅家庭咧，同好多一啲从贫苦家庭出嚟嘅革命志士唔同，佢系一个富裕家庭嚟噶。我哋

在富裕家庭里面呢都有很多先进的青年加入了革命的队伍，其中陈伯忠就是其中一个了。他三岁的时候呢，他的爸和他的阿妈都相继病逝了。跟着呢他、那时候三岁了，他们屋企呢都还是相当富裕的，他们的家人将他养大了。十岁就开始读私塾，私塾十五岁就读入那个公立学校。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呢，这一波的先进思想也是影响了这一位的少年。他回到家做了一件令到所有家人都意想不到的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当时他是18岁，已经是刚刚好成年的一个后生仔了。他回到家做了一件事，就是解放了家的婢女。当时的制度呢，即是他们家是比较有钱的，请了一些婢女，他回去就解放了他，你自由了。这个先进青年呢，他做了一件这样的事呢，也是在他的进步思想的行动的开端。他是用行动行出了第一步，而跟着下来呢，他参加革命的行动呢就更加轰烈了。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我哋继续介绍一下发生喺四会黄田嘅革命故事。我哋啱先讲到陈伯忠。陈伯忠在二十岁的时候，他就考入了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他的读书有点迟。当时的广州呢，革命浪潮是非常之高涨的。他去到了广州呢，接触到很多一些先进的思想，也是看了很多一些进步的刊物。他积极参加了很多活动。当时他在周其鉴的引导之下，和一些同学是经常是参加一些进步团体的活动。在1923年他就参加了筹组广东新学生社的工作，还有在暑假期间回乡下和去隔离院宣传革命。而在这一年的冬天，陈伯忠就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而没几年之后，他还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用个人的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同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市第七区党部执行委员。叻仔来的。嗱，呢个出身富裕嘅青年，点解会行上一条革命嘅道路呢？陈伯忠佢自己系咁样讲嘅，佢话革命越系艰险，越系要我哋挺身而出。呢个亦系佢短暂一生嘅真实写照。喺1924年7月，一个机会嚟到啦，一个改变陈伯忠嘅命运嘅机会。他当时又是放弃了学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开办的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农讲所，他就认识了有两位的农运领袖，就是彭湃和阮兆先先生。他认真学习了农民运动的理论和经验，吸收了很多革命的精髓，他自己也成为了革命的火种。在24年8月，他在农讲所结业了，他就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农民特派员，他就奉命回到广宁从事农民运动了。当时周其鉴已经在广州回到了广宁去筹备成立了农会了。一个月时间，广宁的农会会员就从400几户增加到7000几户。当陈伯忠回到广宁和周其鉴他们并肩作战的时候，就共同开展成立农会的筹备工作。到了24年的10月10日，当时广宁县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在县城广宁县的学宫就正式成立了。这个是西江地区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来的。那周其鉴就是农会的委员会的委员长，陈伯忠就是副委员长兼自卫军的军长。同年的11月下旬，中共广宁支部就成立了，有11个党员，这个也是广东最早成立的6个县份的中共支部之一，也是西江地区第一个中共支部。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刚才讲到陈伯忠，他在广宁开展农会运动的啲事迹。啱先大家应该记得，我哋今日要讲嘅红色景点咧系黄田啦，吓咁讲下讲下，佢都广宁嘅，唔使急，佢哋先喺广宁嗰度开展运动，然之后就会翻四会噶啦。我哋先讲下佢喺广宁咧，佢成立咗农会，跟住咧仲会有农民自卫军噶嘛，咁我哋系简称农军嘅。当时广宁嘅农军喺全盛时期又系一万几人，咁呢一万几人咧就。當然不是話似得我哋嗰啲部隊咁樣，每日就係去打仗嘅事。其實佢哋平時咧都係有自己各自嘅家務去做嘅，只不過喺戰鬥嘅時候佢哋可以組織起身。但係咧常備隊咧就係日常都係作為戰備嘅。常備隊有幾多人咧？有五百幾人，已經規模已經係相當之唔錯噶啦。但係革命嘅道路肯定會好多波折噶嘛，農民運動嘅興起。最紧要就系触动咗地主同埋劣绅嘅利益，所以佢哋肯定会打压嘅。从1924年到1925年呢段时间咧，喺中共广东区委同埋广宁支部嘅领导之下咧，陈伯忠就带领住广宁嘅农军，同当地嘅地主同埋劣绅咧系进行咗斗争嘅。呢啲斗争咧，佢哋又唔系话激烈程度好高，佢哋打下一阵又谈判下，又打下又谈判下，咁喺。呢啲战斗里面咧，陈伯忠作为主要嘅领导人，亦系充分展示咗佢嘅军事指挥才能同埋政治斗争艺术啊，两方面佢都系非常之有才华嘅。咁呢个战斗咧，后嚟嘅结果系点样嘅咧？简单咁描述就系三战三胜。佢曾经同彭湃一起率领农军同埋铁甲车队喺潭埠嗰度同嗰啲破坏农会斗嗰啲地主同埋民团去做战斗，系打出咗三战三捷嘅成绩。咁一路打一路胜，成为咗全国获得全县性减租嘅胜利，系奠定咗坚实嘅基础嘅。咁当时嘅运动咧，都主要系为咗去争取农民兄弟嘅利益。好啦，到咗1924年9月，广宁嘅农会嘅运动咧，就已经系取得咗阶段性嘅胜利啦。咁陈伯忠佢当时就系以一方面系以中国共产党员嘅身份，另外就系以国民党中央农民特派员嘅身份，翻到咗佢自己嘅乡下，就系黄田嘅江头乡啦。佢一翻到乡下嘅时候咧，个时候农会系未有建立噶嘛，咁佢就。去到嗰啲村寨啊、田头啊，同啲农民去讲革命嘅道理，去讲建立农会有咩宗旨啊，又对佢哋有啲咩帮助啊。佢喺农民嘅屋企嗰度咧，同佢哋系促膝长谈，去讲佢自己嘅一啲感受啦。咁佢自己本身又系呢度乡下人咧，所以讲起身大家又接受比较容易接受好多。佢仲邀请嗰啲佃户去屋企嗰度开会，向嗰啲农民宣讲马列主义同埋革命真理。大家或者喺一啲其他嘅作品啊、小说啊，或者系影视剧里边已经知道啦。喺呢段时间，农会嘅开展其实系有啲波折嘅，因为毕竟当时农民系非常之弱势嘅群体，咁佢哋急需嘅系一种保护佢自己嘅利益嘅，即系可以讲边度有好处，佢哋就会去边度啊。咁如果下下都系为咗好处嘅话，其实呢个队伍又变得系唔系好稳固、唔牢靠噶嘛。所以呢个开展工作嘅过程里边咧，系会有好多波动。一时佢就气焰高涨，好啊；一时觉得冇乜好处，算啦，你嚟啦，我唔去啦咁。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系不断咁样向佢哋去讲解、去宣讲、去将呢啲真理去宣传俾佢哋。有啲农民俾佢咁样持续咁样去宣传咧嘅真诚系感动咗，亦系吸收咗佢嘅道理，真系服咗啦。唔系话单纯系为咗眼前嘅蝇头小利，咁啊知道呢个先至系佢哋永远生存落去嘅真理嚟嘅。好啦，到咗1924年9月，喺陈伯忠嘅发动同埋领导之下咧，江头乡嘅农会同埋农民自卫军就首先就系喺佢哋嘅公祠里边咧就成立啦。咁呢个规模虽然小，
但系呢个就系四会院第一个农会组织嚟噶啦喎。

0: 喂，你嗰人系边个啊？
1: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000蚊。
2: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咗院啊，快啲汇钱嚟俾你个丈夫啊！
1: 美景银行卡响市地产卡消费38,000蚊。
3: 两银行嘅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呢个户口。
4: 诶，咪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的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四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屋企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报警。
5: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16:30。
6: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党总支，党建引领助品牌，教育惠民建初心；七一主题活动进校园，传承红传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短短几年时间，从新建校跃升为全国人工智能实验学校，依托党建引领，90%以上青年教师斩获各级奖项，党员成了领头雁。本期先锋领航榜样力量专栏，让我们一同走进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去聆听那些关于引领与成长的故事。如何办好教育？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党总支给出的答案，就是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党员教师队伍，创新实施1357双培养机制，推动重要岗位有党员，管理骨干是党员，关键环节建党员，将青蓝工程纳入人才培育体系，结成1:1帮扶对子。目前学校多数校级管理骨干为党员，一大批优秀青年教师经过党组织的系统培养，已快速成长为教学骨干和管理能手。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心理健康发展中心主任邱倩倩：
8: 党总支常态化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持续锤炼我的党性。学校完善心理健康专属阵地，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搭建平台，还安排资深教师与我进行结对帮扶，我们一起研讨心理个案，深耕教研。在党组织的悉心领导下，我得以快速成长，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心理健康业务骨干。
7: 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副校长林娟华：
9: 近三年来，90%以上青年教师在各级教学比赛中获奖，管理骨干大多为党员，形成党员带头、全员奋进的育员队伍，由党员教师牵头组建人工智能、游泳、曲棍球等特殊项目攻坚组，打造四勤五分劳动实践基地，党员带头带队参赛，学校获评全国人工智能实验学校、中国曲棍球推广校等多项称号，师生斩获100余项省市区奖项。
7: 据悉，自建校以来，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党总支始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在党建强基、思政育人、特色办学、劳动实践、惠民服务等方面取得标志性成果，成功创建高新区5星级基层党组织，已成为肇庆高新区中小学党建工作示范标杆，辐射引领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排头兵。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副校长林娟华：
9: 下一步，学校党总支将持续深化党建加融合发展模式，锚定高质量育人目标，联动家校社区搭建贯通式育人体系，以党建统筹中小学学段协同发展，持续擦亮育才党建办学品牌，全力打造区域基础教育示范标杆，建成学生向往、教师幸福、家长满意的优质学校。
7: 记者邓晨、陈宇报道。
10: 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
7: 6月30日，由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协办的传承红传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七一主题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举办。活动通过沉浸式学习与互动实践，引导学生重温党的峥嵘奋斗历程，厚植爱国爱党情怀。活动中，志愿者组织学生观看了红船从南湖扬帆起航短视频，带领同学们深入了解南湖红船的历史和红船精神的内涵，让大家在历史细节中感悟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在七一主题趣味知识问答环节，志愿者围绕红船历史、党史基础常识设置趣味考题，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现场互动氛围高涨。本次活动还创新融合了红色文化与传统非遗，设置红船主题宋景画框手工实践环节。在宣讲员和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动手制作专属红船非遗画框，将南湖红船元素与宋景非遗工艺巧妙结合，在实践中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学生李思璇：
10: 听了这次讲座之后呢，我也是收获满满，深受触动，让我明白了现在的幸福安稳生活都是先辈们拼搏换来的。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也应该努力学习，长大之后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7: 学生陈岩：
11: 我了解了，这次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我们会牢记在心中，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7: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2: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1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组织举办气象灾害防御与企业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排培训班，压紧压实工业园区气象灾害防范责任，全面强化企业气象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升一线应急处置实操能力。本次培训靶向精准，内容务实，授课专家紧扣安全生产工作要点，围绕安全风险管控与安全隐患治理、气象雷电灾害预防和防御措施知识等核心内容展开授课。培训摒弃单一理论宣讲模式，结合安全事故典型案例、专题宣传视频、科普漫画等多元载体，对相关政策规范、实操要点进行条理清晰、细致透彻的讲解，直观易懂，互动性强。据了解，近期汛期暴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天气灾害高发频发，各类重点单位是气象灾害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参训企业代表们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健全预警响应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切实补齐防灾减灾短板，为企业的安全和德庆县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保驾护航。德庆台记者报道。交通兴则百业兴，大道畅则民心畅。十四五时期，德庆县锚定全方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

0: 建设的战略定位，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取得显著成效。五年来，德庆县加速融入大湾区 1.5 小时交通圈，硬联通建设更优。总投资 11.86 亿元的国道 G32 一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加快推进，新建或改造国省干线18公里，打通荣湾关键节点。作为全县41万群众翘首以盼的民生工程，国道 G32 一线改线工程既是德庆县交通路网的升级版，更是德庆县落实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在基层落地见效的缩影。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城区过境交通压力，提升城区通行效率与安全性，还将打通内联外通的关键一环，拓展县城发展空间，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促进要素流动，推动城乡产业、资源、人口高效互动，串联沿线产业、旅游资源，完善县域交通路网，成为德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通道。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新闻之后，我哋继续翻嚟《走走停停好风景》，介绍一下喺肇庆嘅红色祭典之四会黄田。我哋啱先介绍咗喺四会黄田咧，成立咗四会嘅第一个农会咯噃。在成立大会上面，陈伯忠做了一个很惊人的举动，哪怕是现在大家如果要做出这个举动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多少人做得到的。之前也讲到他是一个富裕的家庭，家是地主来的，有很多地的，所以他家呢有佃户有债户，他将这些佃户债户全部请回家那里，当着所有的人当面宣布，他说以后大家不用再交租了，呢啲田係你自己耕嘅，你自己再食，唔使再話要分出幾多嚟交糧俾我。欠咗債嘅，你以後都唔使還啦，一筆勾銷。咁得個講字，大家都唔信噶嘛，所以佢將嗰啲田契啊、借據啊攞曬出嚟，然之後燒齊佢啦，冇證冇據啦。咁邊個耕就邊個耕開嘅就係你噶啦。哇！即係送。以前欠了个债送给那些欠债的人，那些本来租给那些佃户的，他就送田地给他，这么大只及那的，即当时呢，即没说过当时，现在都是的，即土地对于农民来讲，这个是一个他们生存的根本来的嘛，即很多农民他们勤劳一生，他们很想是渴望自己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咁佢哋就可以世世代代喺上面去耕种，就唔使啊担心几时冇得食啦。哇，有地送喎、啊！当时每一个俾佢，因为佢本嚟租佢哋屋企嘅啲农民啦，见到嘅呢一刻，哇！嗰啲灰系咁飞啊，飞嗰啲契约消冇咗啦，几咁感动，几咁激动，真唔知点讲好啦。咁呢个亦系一个富家子弟同埋旧制度嘅决裂嘅决心。陈伯忠咁样去做咧。當然是得到所有的那些窮苦農民的支持啦，但是他家人就很不理解了。之前講到呢，他的阿爸和大媽就已經死了了，他的親生的阿媽就是細媽來的，地主的幾個老婆很正常的嘛，他的細媽就不理解為什麼要這樣啊，我這麼辛苦為是這條這頭家，你一夜散了他即系阿妈都好理解个仔嘅，但系咧就觉得有啲难接受啦嘛。陈伯忠就咁样讲，佢话我哋啲钱咧，其实咧有好大部分都系靠用嗰啲，即系佢自己学过啊吓，咁啲咁嗰啲咩资本啊，点样去剥削啊，咁所以咧慢慢积累出咁多嘅土地同埋财富啦。咁所以变咗佢哋嘅代就变咗坐享其成啦。咁样从佢个角度嚟讲呢就有啲道理嘅，即係又唔能够话以前嗰啲呢就全部都系靠剥削啊，即係有一部分系劳动所得，起码个本钱都系要自己劳动所得㗎。咁因为佢哋拥有咗比较多嘅资产呢，用唔平等嘅手段去掠夺咗嗰啲穷苦嘅农民呢，呢、這个确实系剥削返嚟嘅。咁佢作为佢呢一辈呢，虽然佢冇剥削，但佢坐享其成㗎嘛，佢嘅祖辈已经系剥削积累咗好多好多桶金㗎啦，已经喺嗰度啦。所以佢觉得好唔光彩啦。咁佢就同我阿妈解释㗎，咁样嚟嘅。所以而家搞革命呢，要搞农会呢，就係要等嗰啲耕田嘅人，佢哋自己都有田，要人人平等，咁介绍咗好多。咁佢哋目的呢，就係等啲农民去理解他们这个革命和支持他们的农会，他自己的身先士卒，先将自己的财产贡献出来，其他的那些地主和富户见到这样的，其实是不想的，但是好像势已经是气氛已经控到这里了，你说不做吗？可能被人抢的。陈伯忠的妈呢，本身佢又是穷苦人家出身的，所以佢的仔耐心咁样讲解之后，佢就明白咗啦，即系守咗咁多年的嗰啲家产俾个仔散晒，佢都理解。哇！呢、這个散家财闹革命嘅呢个行动咧，俾附近嗰啲农民带嚟咗好大嘅鼓舞，所以大家都话好、哦、加入农会好啊！你我哋都有田耕啦。 在陈伯忠的领导之下，光头乡的农会成立，他们就在农田在黄田地区宣传发动农会组织，就推动了有村心、有榄洞、有落口这些乡村的农会，有十二区的农会的成立。黄田地区的农会组织在巩固和发展之后，陈伯忠又带领着有几个先进的青年去到曲水、石狗、这些地方去开展更加深入的农运的工作了。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陈茂忠在四会开展农会的工作是开展得非常之顺利。在25年的9月，陈茂忠就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

2026年嘅2月，陈伯忠公开主持咗组建国民党四会院党部，并且成为咗负责人。嗱，咁佢就双重身份啦，佢既系我哋中国共产党嘅四会嘅书记，亦系国民党嘅党部嘅负责人。咁佢咧就将一批共产党员安排到咗院嘅国民党嘅党部去担任要职。嗱，咁呢个咧系一个非常之成功嘅一步嚟噶。在之後呢，陳伯忠就是以國民黨四會黨部的名義去領導了工農的運動。四會院的工農運動是發展得非常之蓬勃的。當時無論參加農會的農戶啦，還是農軍啦，都是空前地高漲。農會和農軍這樣壯大了之後啦，是好事來的嘛。但是有人不高興了，因為他哋搞呢啲工農運動咧，係觸動咗嗰啲地主同埋劣身嘅根本利益嘅。咁佢哋點辦咧？開始就係造謠啦、恐嚇啦、對抗啦，但係咧動搖唔到嘅。最後佢哋就用咩辦法咧？就係買兇去暗殺。喺1926年嘅10月26號，啱啱好100年前左右啦。陳伯忠就係準備同另外一位嘅優秀共產黨員，就係賴西畴同志咧，係出去準備去同佢去研究農民運動嘅一啲問題嘅。但係喺路上邊嘅時候咧，就俾埋伏咗嘅反動民團襲擊，咁當場佢哋兩位咧都係被害嘅。當年陳伯忠就26歲，咁賴西畴咧亦係獻出咗年輕嘅生命啦。咁佢哋兩位嘅犧牲咧，亦係震動咗江西嘅大西江嘅大地啦。咁啊，令到廣大嘅工農群眾咧，覺得失去咗自己嘅革命領導係好悲痛嘅。佢哋舉行咗一個萬人追悼大會。咁當時廣東中共廣東省委同埋省農民部以及係國民黨嘅黨部都發嚟咗唁電同埋挽聯，都係好可惜佢嘅犧牲。咁到依家啦，我哋見到喺江頭香港農會舊址啦，亦係喺依家成為咗文物保護單位啦。咁亦係一個紅色革命嘅遺址嚟嘅。喺今日我哋見到喺黃田嘅江頭村咧，我哋就可以係緬懷我哋曾經發生喺呢度嘅轟轟烈烈嘅工農運動。

0: 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亦都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亦都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了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这些可能会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在室内的话，都要远离入户的金属水管以及和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晾衫裤的铁丝，最好不要拉到去窗户和门口的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在室内是应该怎样避雷的。听日的同样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户外是应该怎样避雷的。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最近的生活硬是有些精神恍惚，在不应该醒的时候就起了身，不应该过马路的时候我就行了出马路，我不应该想起你的时候我想起你了，或者人生就是有些这样的时刻，你会好挂住，好挂住一个人。

滴滴咁滴喺嗰条特登为你而着嘅白裙，见到你眼泪一滴滴咁滴喺嗰条特登为你而着嘅白裙，见到你谭小姐又咁望住我，你点会估到我个身一直喺度震？你好大力咁揽住我，然后你攞出钻戒同埋玫瑰，我望住你，然后我低下头，只听到。

曾经讲过会好好珍惜我特登为你而做的事，煮的早餐，整的礼物。有一天你第一次因为我的心思在我面前喊了出来，你说好怕有一天所有好的东西都会消失。我好大力地揽住你，逼你一直地望住我。在那一刹那，我望住你，你低下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举办双拥征兵文艺晚会，厚植军民鱼水情。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中共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梁小京代表党支部赴京接受表彰，近距离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接受表彰后，梁小京第一时间从北京传来了他此次参会的真切感悟。他表示，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一直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这更加坚定了企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梁小京，
3: 现场是聆听到我们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和非常振奋的。我们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所以呢，把党建实实在在的融入到生产、研发和服务的全链条里面，是非常有用的。那现场感受到这个百年大党的蓬勃伟力，我是更加坚定地认为，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稳步发展，关键还是要听党话、跟党走。这份荣誉是集体的光荣，更是我们继续实干前行的最大动力。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引领品质提升，引领智能制造，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2: 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于2000年成立之初便同步建立党支部，26载初心如磐，从创新推行党员与业务骨干双向培养机制，到组建党员创新攻坚小组，聚力深耕技术研发，从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20余家企业抱团共建，到党组织牵头推进全产业链革新，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多措并举激活企业发展红色动能。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势头稳健，营收稳步增长，连续5年稳居广东桶装水市场占有率第一。2025年实现

0: 产值5亿元，税收贡献5000万元，带动形成饮用水全链条产业集群，实现企业成长与社会效益互促共赢。在发展路上，企业还不忘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助教助学等各类公益事业，充分彰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6月30日晚，2026年鼎湖区双拥暨征兵宣传文艺晚会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礼堂举行。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晚会精彩纷呈，主题鲜明，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幼儿唱诵《咱们来说兵》，少儿舞蹈《马背上的雨水情》，朗诵宣讲《星火百年》，青春许国，腔操表演《强军战歌》，原创歌曲《祖国永远的您》，快板、鼎湖主板宋双拥等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精彩节目传递红色力量，彰显强军风采，接地气，暖人心，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军民雨水深情与红色家国情怀。肇庆市征兵宣讲员谢正：
1: 通过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向大家讲述他们的一个革命精神，也可以让我们不同的年龄段的学生、青年朋友以及我们的青年家长们都能感受到我们先烈那种无私奋斗的精神，激发他们的参军报国的热情。
0: 下一步，鼎湖区将以建党105周年为契机，持续深耕双拥工作，传承红色基因和双拥优良传统，夯实军地共建基础，深化军地融合发展，凝聚军民同心力量，奋力书写新时代鼎湖双拥工作新篇章。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正。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好答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载誉归来，鼎湖山泉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第4代住宅新规好房子示范项目建设，张爱军来到城头星月湘江商住项目，实地调研好房子、好小区建设进展。他说，好房子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满足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要把好建设质量观、安全观，扎实推进好房子设计、建造、运营、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住房建设各环节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房屋安全性能、小区生态和智慧服务配套，以精品工程示范项目引领全市住宅品质全面升级，让群众住有宜居、住有优居。在端州区82区地块现场，以及君安花苑、圣雅苑、百花园、兰花苑等住宅小区，张爱军调研了解土地整合出让、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深化城市品位提升行动，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元业态，优化提升城市滨湖景观。要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抓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红利，有序推进楼梯扶手及电梯加装、停车位优化、小区绿化美化等工作，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要深入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小区管理长效机制，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大志愿服务力度，倡导文明公益行为，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调研期间，张爱军会见了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对他获得全国表彰表示祝贺，勉励他倍加珍惜荣誉，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张爱军强调，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2: 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亚平在致辞中感谢社会各界对大会举办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多年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同心同向，夯实生态安全屏障，完善长期科研监测体系，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带动社区绿色转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人与生物圈理念转化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推进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希望各位代表带着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肇庆倡议的责任嘱托，回归各自所在岗位，把交流所得转化为实干行动，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徐小雄围绕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发布肇庆倡议。他表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生物圈保护区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平衡、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典范。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秉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人才为本、协同共治、惠及民生的理念，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以坚守呵护万物生灵，以担当书写美好未来，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一是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聚焦关键领域，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的技术转化模式。二是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搭建多方人才协作和交流平台，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继续完善激励政策，打造生态科技人才梯队。三是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数据共享与标准统一，强化生态教育与科普转化，构建全域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新格局。当天还进行了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发布、大会成果总结等活动，并宣布第28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将在新疆的博格达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举办。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还举办了大会主题展，内容涵盖多个自然保护区相关内容以及肇庆特色产品、非遗工艺品。据悉，此次主题展包括四会玉器、端砚、广宁竹编、广府精绣，以及冠旭电子的克利尔耳机、瑞庆时代的储能电芯、小鹏汽车模型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宁竹编展位上，各种竹编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李伟东：
4: 我身边这个就是我们创作的，它其实是根据了那个把传统的竹编，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吧，那个不是根据刘关张三兄弟设计出这三个狮子的竹编吧。也是一种自己创新的一种编法吧，把这个技艺推广，让更多人了解竹编。
2: 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钱松兴：
5: 我们两个呢是主要是去编那些动物类的，就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 把它变成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嘛，我们想把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广宁竹子文化啊，我们等把它推广出去。
2: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阴湿林下，腐殖土丰厚，常年高湿弱光，完美匹配金线莲生长需求，是广东原生金线莲核心野生分布地之一。肇庆学院深挖这一资源，把金线莲纳入药食同源的课题，助力南药发展。肇庆学院专任教师曹君瑞：
6: 我们俗话说北有冬虫草，南有金线莲，所以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们称之为药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个包装设计，产品推广。这一个推广宣传片呢，就是我们金线莲如何种植培育到最后的产业化，整个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科普推广，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2: 在主题展馆内，三幅大型广府金绣同样引起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据悉，广府金绣金属丝手工艺以铜金丝盘绕塑形，融合了广府纹样，属于工艺美术科创项目。肇庆市技师学院教师梁文清：
7: 这几幅画呢，分别就是我们的肇庆著名的地标，我们的牌坊九龙宝鼎，还有我们的七星岩五龙亭，都是以我们肇庆山水为元素，也是学生组队历时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的，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肇庆的一些风景面貌，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肇庆。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党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为此，记者专访了鼎湖山泉党支部书记梁小晶。梁小晶代表企业赴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这份分量厚重、5年一评的国家级党内荣誉。回来后，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分享赴京领奖的感受，动员全体党员把这份崇高荣誉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全新动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8: 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既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我们笃定，民营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就是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这份集体的荣光，更是公司继续实干奋进的最大动力。
2: 作为肇庆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鼎湖山泉多年来始终把党建工作嵌入企业发展全链条，以红色动能驱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立足肇庆产业发展大局，鼎湖山泉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8: 我们企业将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实干的举措，对标全国先进标准建强支部，做实做优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深耕饮用水的主业，守护好肇庆的优质水资源，带动向下游协同发展，深耕公益生态事业，全力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南越儿女

0: 倾向党为主题，共有超20000名宣讲员报名参赛。经层层选拔，12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肇庆宣讲选手曾华表现出色，荣获2等奖，创造肇庆选手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肇庆市委宣传部获得优秀组织奖。农业博士、丰开杏花鸡产业带头人曾华：
1: 参加这次比赛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本身我自身就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我在做这个杏花鸡的事情，我也是把我们分开本地的故事讲出来，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杏花鸡，让我们好的产品上到更多人的餐桌。以后我还会把学到的东西更加好的去讲出我们的本地的故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警讯。7月2日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绩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据了解，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7月2日，天河广宁非遗美食推介会暨第二届天宁丝丹笋品鉴推广会在广州举办。活动以非遗美食为纽带，搭建产销对接、品牌共建、文化交流综合平台，以精准产业协作助力1000万工程落地见效。优质的食材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目前天宁丝丹笋市场售价15至18元一斤，主要供应广州、佛山等地各大酒店。市气象局2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其中4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5日我市西部有大到暴雨，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社部消息，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卡塔尔外交部说，美伊多哈间接会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7月2日签署法案，正式将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

0: 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7: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0: 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贤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

0: 权重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上，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0: 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1: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15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5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3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3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15/5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2: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3: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4: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3: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1: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8: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9: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0: 小周末星期五的晚上好，咁啊嚟到咗我哋7:00嘅时间，小周末嘅晚上继续会喺我哋 FM 92.9嘅频率当中啦，会有星湖唱晚嘅出现啊。咁啊，今晚喺我哋直播室里边继续陪伴住各位呢半个小时嘅，会有菲菲同埋小鹏，我系菲菲，
11: 我系小鹏嘅。各位朋友咧，可以听住我哋929之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微信号啦，2Z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啊，点下你想听到嘅歌曲啊，咁样啦。
10: 是啊，咁大家快啲多啲嚟密啲手啊！咁啊，今日咧呢个天气都比较飘忽吓，咁由于系呢一个台风美沙克咧，就将会喺今晚嘅时间登陆，但当然咧唔系登陆我哋本地吓，咁但系对于话整个嘅范围都系会有影响嘅，咁所以今日都会系有几场嘅大雨吓。
11: 咁啊预计未来两日咧都仍然有雨嘅出现嘅，各位咧就随时要即系观察翻天气嘅状况啦，留意翻预报啦。跟住时间关注下各位朋友嘅留言咧。锦生就话晚上好啊，食饭打卡，
10: 多谢晒支持。
11: 咁啊，仲有咧阿明月啦，明月就比较早地同我哋打招呼，就话主持人晚上好，今晚咧提前打翻个卡，咁亦都系小周末星期五，想听翻首啦牛奶咖啡嘅《蝶恋花》。

0: 听过会有牛奶咖啡一首嘅蝶恋花啊，呢一个组合咧，曾几何时都备受大家喜爱嘅一个组合嚟嘅。
1: 咁呢首歌咧就系创作喺2008年嘅，咁啊发行喺《越大越越长大越孤单》嘅专辑里面啦。咁其实咧呢首歌咧都系属于比较清新少少嘅流行民谣啊，即系旋律里面咧带有少少轻柔，又有少少忧伤嘅感觉吓。
0: 系
1: 咁啊，讲紧啦，花儿为一个人等待呢个主题啦，即系讲紧其实成长过程当中咧都会有一啲嘅无奈啊咁样嘅一个情绪。有啲咁样嘅期待啊，有啲咁样嘅情感喺里面。
0: 好，咁啊，听完咗呢一首嘅靓歌之后咧，今晚黑咧，小周末星期五都比较多听友啦，有好多自己想要分享嘅作品嘅。咁呢个时间咧，继续睇下大家嘅打卡情况，分享一啲好作品。咁啊，见到我哋嘅海阔天空，海阔天空又嚟打卡啦，佢话打卡。回家食饭咁样样，
1: 琴日咧就系都几潇洒吓，去咗九龙湖嗰度玩啊，见到景色都几靓啊，嗰度嘅建筑比较欧式嘅建筑啊，
0: 啊系啊，即系嗰边咧都系近呢一两年咧就比较多朋友啦，尤其喺广州嗰边咧都会过去打卡嘅一个地方嚟嘅。
1: 跟住就话访问就话主持人晚上好啊，咁啊今晚打卡撑场，点翻首咧，亲爱的你啊。

0: 估唔到演戏唔错，唱歌咧都系咁耍家吓。
1: 嗯，咁啊，例如任素汐吓演唱嘅呢一首《亲爱的你》呀，咁其实咧亦都系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无尽的尽头》嘅主题曲。咁啊，其实呢首歌咧就系任素汐咧佢自己都有作词嘅，因为咧佢喺拍摄期间咧就去了解咗一啲检察官嘅工作啦，同埋接触到咧大量嘅困境未成年人嘅真实嘅案例，即系俾里面嗰种人民关怀打动咗，所以咧佢就提出，我要主动咧就去参与到呢个主题曲嘅创作，咁啊都其实咧就里面都系鼓励咧困境中嘅孩子咧要勇敢前行啊嗰种故事啊吓，
0: 冇错，所以都系特别之触动人啊感觉，
1: 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个选择啦，咁啊一生何求咧就话签到打卡，今晚咧想听翻首刘德华嘅《缘尽》啊，送俾所有朋友一齐收听嘅，咁佢话咧正如歌曲里面唱嘅咁啦，风急雨劲，哪里守得稳痴心啊？

0: 系啦，又系一首刘德华啦，相当经典嘅作品啊，《缘尽》咁啊，发行喺1990年嘅，当时咧亦都系电影啦《龙凤茶楼》嘅主题曲，咁啊系潘元良为佢作词啦，卢冠廷系作曲嘅，
1: 系
0: 咁啊都算咧就系90年代嘅失恋题材嘅代表作吓。
1: 其实我觉得阿华仔都比较多呢一类型嘅作品，唔知系咪因为嗰个年代咧，佢都主演多部呢啲咁样嘅电影，咁啊好多咧同电影都系嗰个题材。

0: 財商吻合的作品都是由他演绎的。
1: 嗯，咁啊，都系刻画咗咧嗰种爱情嘅无奈啊，又要放手啊，嗰种痛感啦。
0: 系
1: 啊，咁啊，跟住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留言啊。阿翔咧就话：大家考完试啦，咁样啊，
0: 哇，真系开心啦！咁啊，有排开始咧，开展自己呢一个嘅暑假啦。
1: 嗯，可以好好地计划好，利用好时间啊。究竟系边一啲时间去玩啦？仲有充下电啦，学习下啦，咁样唔好浪费咗。咁另外咧就系佢仲想听一首嘅《让一切随风》嘅。嗯，然后阿女呢亦都係跟接住下，佢就话
0: 打卡听歌
1: 啊，佢就话令让一切烦恼也随风啊，
0: 讲得非常之好啊。
1: 嗯。

0: 钟镇涛嘅一首，可以讲系佢自己嘅首本名曲啊，《让一切随风》。咁啊，以前有一个我哋啱听过呢个比较经典嘅版本啦。其实佢喺近年都系重新演绎咗个新版本嘅。
1: 嗯，咁啊，呢首歌咧。

0: 就是他演唱的一个曲目啊，1987年的时候 发行的，咁啊表达咗咧就要放低以往，要洒脱啲啊，要释怀呢种人生态度啊。咁其实咧就话黄沾啦，就系重新填词之后，即系原本咧呢首歌咧系其他国家嘅作品嚟嘅，
1: 系翻唱作嚟嘅。
0: 嗯，咁啊黄沾重新填词之后咧，就赋予咗佢一啲深刻嘅人生哲理啦，即系话面对住一啲嘅梦想失落啊，或者情感挫折啊，都要从呢度里面咧要走翻出嚟嘅，即系要接纳同埋超脱啊。
1: 系，
0: 嗯。跟住嘅時間咧，再睇睇阿明月咧，剛才都有個選擇嘅。咁佢咧就話想喺結尾嘅時候咧，聽翻首牛奶咖啡嘅《如果明天》啊。

0: 好啦，嚟自牛奶咖啡嘅《如果明天》啊，都系有一种咁样嘅成长当中对孤独啊情感嘅坚守啦，唱出咗咧嗰种即系忧伤得嚟咧，都会希望探讨未来成长嘅故事嘅。
1: 好，咁啊，藉住呢首作品咧，要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转头半点会有八进娱乐圈，转头见。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鸡孔肯硬热同登革热系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嘅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硬热嘅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硬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4: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5: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4: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5: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骏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骏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2: 半点过后的时间，继续留守在我哋 FM 92.9频率的旁边啦，会有菲菲同埋小行在直播室里边咧，继续陪伴住各位。咁啊，会有八骏娱乐圈。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着我们929之余，也可以关注我们听肇庆的公众号，这样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了。
2: 是的，首先来关心一下，就真的这一段时间都是考试季和毕业季，有很多的同学仔高考和中考都已经完结了。但是对于大学的毕业生来讲，其实也都是一个毕业季来的。近期我们这一位都很熟悉的，来自我哋啊星爷嘅御用嘅配角，当然都会有一段时间冇见佢噶啦吓。黄一山近期有好消息，
3: 讲紧咧就喺今年嘅7月啦，香港演员黄一山嘅细仔啊，黄仲康从咧就系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毕业嘅，哇！呢个消息一出咧，就马上喺微博上面走红啊，咁啊热度咧就系暴涨咗成600%+啊！
2: 是啊，即是对于他自己的个微博号来讲，很多网友都是纷纷送上祝福的。其实他自己都在7月1号的时候，就专门跟他的老婆从广州就奔赴去到北京，参加北京大学2026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的，见证了他25岁的细仔毕业的这一种这样的好消息。当然全家除了有合影之外，黄一山都专门拍了个视频，就同日分享了上去他的那个自己的媒体那里的。
3: 是啊，我就是前嗰排即是前一两日都刷到，哇，在我说咁犀利嘅咁样，而且呢就是很多朋友都纷纷去祝福啊点赞啊咁样咯。全家的

0: 影当中咧，见到阿黄一山咧都着得比较整齐嘅衬衫啦。咁啊，太太我睇得出咧，好后生啊，显得，同埋咧就系夫妻好恩爱啊，佢哋。咁啊，同埋一家三口咧就喺北大嘅诶个前边啦，就去影咗相，而且咧大家都系笑容满满，好有欣慰感，同埋好有一种自豪感啊。
1: 系啊，咁其实咧就大家知道黄一山啦，就系喺比较早期周星驰嘅电影当中咧，即系比较金牌嘅配角。咁但系其实咧，对于阿黄一山自己嚟讲咧，佢本身都是一个学霸嚟嘅，除了香港中文大学本科的毕业生之外，亦都是英国方面的一个工商硕士学位的学生嚟嘅。
0: 咁佢喺好多部嘅经典港片里面都有饰演角色吓，咁例如咧就系《逃学威龙》当中嘅细龟啦，《唐伯虎点秋香》当中嘅书童咧就系华文啦等等啊。咁而入咗咧新世纪之后咧，即系随住呢个港片市场嘅收缩咧，佢又将呢个工作重心啦转去咗内地，参加咗好多网络电影嘅演出啦，或者商演啦咁样。
1: 系啊，
0: 咁啊截至2026年咧，佢参演嘅呢啲影视作品咧超过咗180部噶啦。
1: 咁而今次咧毕业嘅呢一个细仔黄仲康啦，咁啊更加咧就系刷新啦大家对于话星二代嗰种认知啊，因为听讲咧佢个细仔黄仲康咧，其实细个都已经系继承咗佢老豆嘅嗰种学霸基因，从本科到硕士咧都系靠佢自己咧一手一脚去争取到嘅。咁而且就喺本科咧，其实佢喺英国嗰边读嘅，但系之后咧佢就主动选择咧翻到内地去发展，咁所以咧就选择考上咗咧北京大学嘅心理学嗰边咧去进行学习嘅。
0: 咁其实值得提咧就系佢有两个仔噶嘛，咁其实咧就系大仔咧，黄仲恒咧其实系确诊咗个罕见嘅脑白质发育不全嘅，所以细个开始咧都需要爸爸妈妈照顾。咁啊，黄一山一家咧对佢系倾尽咗好多心血吓，可以话咧就大家都赞佢系一个好爸爸。
1: 系啊，咁佢细仔咧，即系黄仲康啦。其实佢今次毕业之后咧，佢都话自己会选择咧翻嚟我哋大湾区呢边发展嘅，方便可以系一齐去照顾佢嘅哥哥咁样样。
0: 可以见咧就是、一家同心吓，咁非常之感动嘅。我哋不妨咧就可以听翻啦，就黄一山佢自己都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分享呢个片段，就话啊好开心啊，即系大细仔呢个仔仔咧就终于毕业啦，咁样硕士毕业啊，非常之喜悦嘅。
2: 今天是小儿子在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日子。前几年他在伦敦大学学院本科毕业，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出席，这次终于能够出席了，开心，现在继续。毕业仪式立刻就在这里举行了。
1: 其实可以睇得出咧，即系作为父母嗰种喜悦啊，因为佢一提及到咧，就话因为本科嗰次咧，即系各种嘅现实嘅原因啦，就未能够去到英国嗰边咧，见证佢带呢一个四方帽。咁但系今次喺国内，可以啦，直接系奔赴到北京大学咧，即系同佢一齐去见证呢个人生嘅一个好，即系一件好大嘅事情嘅一个咁样嘅喜讯。
0: 可以话咧，就系话佢个仔仔北大硕士毕业啊，全网共情，一家坚守啊。
3: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讲完咗一位非常之有责任心嘅好爸爸黄一山吓，咁教出咗一个相当之听话又犀利嘅仔仔，啊，亦都系对呢个大仔咧非常之坚守咁去照顾之后咧，又讲下另外一位都系作为系星爸爸里边咧对佢个女女咧有求必应嘅 Eason 陈奕迅。咁近期咧佢个女女咧就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就回应咗咧，就话佢爸爸啊买豪宅啊系咪送俾佢嘅咧咁样样，咁佢话即系佢都几搞笑，佢话唔系嘅，可能佢送俾佢自己嘅啫，
0: 系嘛？咁陈康就讲啦，爸爸咧就冇话俾佢听买嘅豪宅系送俾佢嘅噃，咁佢话可能系送俾屋企人其他人咧，咁样具体情况佢话唔清楚，咁佢仲话咧就系话未追问到呢套房产嘅具体用途嘅，咁对于话外界咧解读为可能系你嘅嫁妆咁样，佢话唔确定嘅，我亦都冇问，我觉得咧可能系扩张我屋企咧咁样吓，
1: 系啊，咁其实就对于话。 佢爸爸置業呢件事情咧，其實阿康提自己就話係知道嘅，咁啊，只不過咧就冇話好似嗰啲媒體揣測咁樣樣，話一買就肯定係送俾仔女作為旗下嘅物業啊，或者係未來結婚用啊，即係佢可能自己又冇諗咁多。
0: 嗯，系啊，咁啊，但系可能即系佢觉得买唔买都冇所谓咧，我靠我自己能力都应该可以揾到咯。
1: 系啊，因为毕竟咧就康提而家已经系入咗行啦，咁而且系入行嘅第一年咧，其实都已经见佢系又攞奖啊，又攞新人奖啊，同埋嗰啲作品咧，亦都会有唔少嘅网友咧，都会系表示系几中意下嘅。
0: 嗯，咁啊，而且咧就系爸爸妈妈赋予佢嘅爱咧，远超于呢一套嘅房产啊嘛，啊、嗯、咁所以咧佢都觉得好满足噶啦。
1: 系啊，
0: 不妨咧我哋听听佢系点样。讲嘅采访嘅时候，
4: 佢冇同我讲，可能系送俾佢自己，可能系送俾其他屋企人。唔系我知道咯，但系我都冇特别问。我觉得可能系咪扩张，即系我哋个家，所以就而家就一路都同爹哋妈咪住嘅，自己要再努力啲先搬出去咯。都想同屋企人 spend 多啲时间。
1: 嗯，咁都系一位孝顺女吓，多啲时间同屋企人相聚，其实都系一个好事情嚟嘅。
0: 嗯，我哋不妨咧亦都分享翻啦，阿 Eason 唱嘅呢首《单车》啊，
1: 系啊，即系今次咧会觉得，诶，讲紧嘅咧可能就系佢同佢女女啊。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0: 繼續翻到嚟我哋嘅八進娛樂圈，咁啊呢個時間咧，想要介紹翻一部咧猛片同大家分享。
1: 嗯，咁啊呢部片咧就係定喺今日啦，喺多個平台上線噶。
0: 係啊，因為呢部片咧就唔需要大家去到呢個影院當中去睇啦，直接咧喺各大嘅視頻網站啦、視頻平台咧已經係全線可以係睇到噶啦。當然。我估計應該仲係要 VIP 嘅嚇。
1: 嗯，咁啊，大家可以嘗試下睇睇啦。咁啊，講緊咧就係《萬米危機》啊，呢一部咧就係由秦鵬飛啦、釋小龍去聯合執導嘅。咁而另外咧就係仲有好多演員參加嚇，咁啊包括咗啊斑馬家咧，亦都有參演嘅。
0: 嗯，咁啊，其實會講到咧近年咧呢一類型咧，以一個嘅反恐為題材嘅動作電影咧，都係頗受大家喜愛嘅。咁啊，之前咧雖然嗰部就唔一定话系反恐题材，但系都系两个嘅应该讲系当年嘅一位小童星啦吓，当时谢苗吓咁啊小童星嘅一部动作电影咧，大家都好期待。咁而呢一部嘅《万米危机》咧，就由另外一位当年都好红嘅动作小明星，就系、是、释小龙咧，系作为一个领衔主演嘅。
1: 嗯，释小龙咧其实都系备受力捧噶啦，咁啊当年都好受欢迎吓，尤其比较精灵可爱佢嘅样子。同埋咧，就係佢嗰個功底都好扎實啊，係少林寺嘅俗家弟子嚟嘅，
0: 係啊，
1: 包括咗拳啊、刀啊、棍啊都全能，童子功可以話比較深厚啊。
0: 嗯，所以呢一部片一出嚟之後咧，大家就真係好想去睇一睇啦。畢竟咧，聽聞呢部片咧都係打得好激烈嘅，而且咧佢喺萬米高空喺一個密閉嘅機艙裏邊，點樣樣咧可以係正邪去對抗咁樣樣嘅一種嘅張力十足嘅對打咧，大家好期待
1: 啊。嗯，咁作为咧就国内首部聚焦喺呢个空警职业题材嘅高空反恐影片咧，其实佢嗰个选材咧比较新颖嘅，即系比较少人啦去拍呢类型嘅片啊嘛。
0: 系
1: 咁啊，同埋咧就围绕住一架咧跨国嘅民航航班去展开嘅，即系万米高空底下咧就系有跨国嘅犯罪集团啦策划一次嘅劫机，咁啊里面咧就好多嘅精彩嘅场面啦吓，咁啊全程咧都系反转不断，而且咧嗰种悬疑嘅气氛咧系拉满咗嘅。
0: 系啊，即系以往咧呢一类型。片唔係話冇，但係多數都係啲外國嘅影片嚟嘅。咁啊，今次咧有呢一部打得咁犀利嘅一部國內嘅影片咧，其實大家應該要去留意一下。
1: 嗯，係啊，係啊，一部嘅節奏感比較強，而且咧動作咧係好爽快嘅一部片嚟嘅。
0: 呢個時間我哋先去聽一聽啦，片即係呢部片當中嘅一啲預告啊嚇。
1: 嗯。
2: 今天比较特殊，
3: 此次押送任务将由我们完成。
2: Good to see you.
4: You too.
2: You're always quiet. What do you do for work? Let me guess. Police officer.
5: 我也要阻止你们。
2: Once I'm done with you, I'll take care of your friends.
6: I know you could feel it.

0: 交给我。
1: 这美女人都太冒险了，
0: 这是最佳的反击机会。
2: 这么拼命，
0: 打人吗？
3: 你太小看我了。
4: 哇！即系听到呢一个预告都非常之精彩啊，那个配乐都好正啊，好有嗰种紧张啊，同埋即系如果你见到片段，你会知道真系打得相当之激烈啊。
5: 嗯，咁啊有危机四伏嗰种感觉啊，咁啊都未知下一秒会发生咩事嘅。
4: 冇错啊，等我收工之后咧，详细上去睇睇呢部片系讲啲点样样嘅内容先。
6: 呢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的娱乐大餐就在八进娱乐圈。
4: 好了，讲完了猛片之后呢，又讲一下同呢啲咁樣嘅電影都好有關聯嘅一位導演啦。
5: 咁今年71歲嘅導演王晶啊，喺2024年7月份嘅時候咧，就係開咗一次即係一個嘅訪談節目，就叫做《王晶笑看江湖》嘅。咁呢個嘅節目咧，其實嚟到依家去到成90多集噶啦。
4: 係啊，即係雖然就冇全部睇過曬，我都睇到部分，其實都好吸引嘅，因為你知本身佢以前又拍過很多電影啦，同好多啲嘅明星都有交集，咁佢就呢一個嘅《王晶笑看江湖》咧，佢主打係回顧香港影壇嘅往事啊，仲有就係大家可能就比較好奇就佢同好多明星之間嘅關係啊，或者啲江湖傳聞嘅內容啊，咁都好多朋友追住睇
5: 嘅。咁依家就更新到98集之後咧，佢就宣布暫時停更嘅。咁啊，視頻裏面咧見到佢都全程係咁眨眼啊，所以好多朋友都擔心咧，會唔會個身體有啲咩情況咧咁樣嚇？
4: 係啊，因為就之前睇嘅時候咧，都會留意到。早期是没那么犀利的，近这段时间的片呢确实就很频繁见到他在里面呢都是猛地眨眼，比较担心会不会健康方面呢是有些小问题。
5: 讲到第98集呢，他就讲香港喜剧的发展的，也都有点名就是朱柏康、张继聪就是喜剧的接班人。他呢就是讲了比较详细，就是以香港喜剧发展史为主题，从许冠文、周星驰倾到黄子华，再梳理这个行业的喜喜落落。
4: 是啊，咁佢喺里面都讲到咗咧，就话确实千禧年之后咧，港产嘅喜剧咧开始系走下坡路，票房口碑都双双下滑嘅。咁而且2015年之后咧，其实都已经系主流方面系唔系好见嘅，转向咗小众嘅精细嘅创作。咁而作为佢咧，都系比较多啦，深耕于喜剧嘅导演咧，佢自己就坦言就话，其实佢自己私心就更加希望咧，港式嘅喜剧咧能够有一种传承，甚至可以超过动作片，因为毕竟咧，其实而家喺国际上面咧，比较容易能够受到国外关注或者接轨嘅一啲嘅华语片咧，都系动作片为主。咁如果你话真系有一部喜剧啊，或者系一啲嘅文化片咧，能够系喺国际上受到大家关注嘅话咧，确实呢一样嘢系好难得嘅。
5: 我哋不妨咧可以听听咧佢喺节目当中咧，佢点样讲呢个喜剧电影嘅发展啊？
7: 許冠文咧就同許冠傑喺 TVB 咧就做咗一個高級好多嘅搞笑節目，叫做《雙星報喜》。嗰種美式嘅搞笑咧，佢哋都係好多都係參考呢個 Woody Allen 同埋美國嘅 Saturday Night Live 嘅嘢。許生咧就係我師公啊，就創造出佢嘅一套喜劇理論，咁就教出咗我師傅劉天志同埋另外一位我師伯阿鄧偉雄，開始傳落嚟俾我哋。咁我就學得唔錯，所以我後來拍好多戲劇片。許冠文咧就先係入邵氏拍咗一部《大軍閥》，300萬都好收得。跟住另外咧就係拍咗部《聲色犬馬》《港澳傳奇》，我唔記得第四部係乜嘢。佢總共拍咗4部戲，然後佢就想做導演啦。咁就同阿邵先生講，我要拍部戲，咁我要幾多錢？然後咧就我要分紅。邵先生唔肯，因為個個都冇分紅嘅，你點可以開個頭咧？咁佢於是走咗去嘉禾揾阿周文懷，因為佢成本亦都唔係好貴。咁周文懷就應承咗，仲應承佢分紅。於是許冠文同許冠傑咧就拍咗佢哋第一部戲，大約係74年左右定75年，就係《鬼馬雙星》。《鬼馬雙星》大爆，又係600多萬。咁跟住就許氏兄弟啲招牌咧就變咗金漆招牌。每次他們出片都是一個旋風咁樣樣掃死曬所有人嘅。呢個譚炳文同我講過，佢話：哇， 許氏兄弟出嗰啲片，每次都係打風咁樣，其他人全部俾佢打走曬。咁事實上係嘅，因為佢哋每次都有主題曲啊 Sam 唱嘅，跟住就再有好多宣傳，都係幾乎唔使錢嘅，好多人 sponsor。所以咧，雙星武器咧就大收。之後佢哋差不多一年多啲就有一部，跟住就天才與白痴啦，跟住就半斤八兩啦，跟住就摩登保鏢啦、賣身契啦咁樣一路拍咗好多部。當時係許冠文係喜劇之王嚟嘅，咁咧。
4: 系啦，咁啊听佢讲咗好多，咁啊其实就真系确实啦。如果有留意下香港嗰啲喜剧片，唔好讲系喜唔喜完啦，即系比较早代嘅呢啲喜剧片嘅话，不得不提就系许冠文、许冠杰，仲有就系麦

0: 新歌上线。
1: 继续嚟到呢一 part， 会有我哋嘅新歌上线。咁啊，今日要去听嘅呢一首新歌咧，呢位嘅仁兄咧，其实都喺香港方面咧，系嚟自一个好红嘅一个偶像組合嘅一個男團組合嘅，佢係陳卓賢啊，嚟自會有香港男團 Mirror 當中嘅一個成員嚇。
2: 嗯，咁啊，佢喺六月中下旬嘅時候咧，就發行咗佢呢個個人單曲，係叫做《無咎》啊。咁、其實咧就歌詞嚟講咧，就係講緊喺困境當中咧要守住純真嘅呢個主題啦。
1: 嗯，亦都係延續咗佢一貫嘅創作風格啊，以自然作為一個靈感咧，所以創作出嚟嘅作品，一齊去分享一下。

0: 听过会有沉卓然无咎啊。
1: 咁困境里面一定要守住呢份纯真啊。
0: 咁
1: 听住呢首歌咧，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晚嘅八进娱乐圈啦，亦都要结束我哋今个星期嘅节目。下周再见啦，
0: 下周一渐再见过，拜拜。
1: 拜拜。

0: 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好答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载誉归来，鼎湖山泉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第四代住宅新规好房子示范项目建设，张爱军来到城头星月湘江商住项目实地调研好房子好小区建设进展。他说，好房子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满足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要把好建设质量观、安全观，扎实推进好房子设计、建造、运营、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住房建设各环节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房屋安全性能、小区生态和智慧服务配套，以精品工程示范项目引领全市住宅品质全面升级，让群众住有宜居、住有优居。在端州区82区地块现场以及君安花苑、圣雅苑、百花园、兰花苑等住宅小区，张爱军调研了解土地整合出让、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深化城市品位提升行动，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元业态，优化提升城市滨湖景观。要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抓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红利，有序推进楼梯扶手及电梯加装、停车位优化、小区绿化美化等工作，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要深入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小区管理长效机制，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大志愿服务力度，倡导文明公益行为，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调研期间，张爱军会见了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对他获得全国表彰表示祝贺，勉励他倍加珍惜荣誉，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亚平在致辞中感谢社会各界对大会举办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多年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同心同向，夯实生态安全屏障，完善长期科研监测体系，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带动社区绿色转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人与生物圈理念转化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推进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希望各位代表带着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肇庆倡议的责任嘱托，回归各自所在岗位，把交流所得转化为实干行动，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徐小雄围绕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发布肇庆倡议。他表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生物圈保护区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平衡、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典范。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秉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人才为本、协同共治、惠及民生的理念，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以坚守呵护万物生灵，以担当书写美好未来，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一是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聚焦关键领域，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的技术转化模式。二是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搭建多方人才协作和交流平台，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继续完善激励政策，打造生态科技人才梯队。三是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数据共享与标准统一，强化生态教育与科普转化，构建全域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新格局。当天还进行了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发布、大会成果总结等活动，并宣布第28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将在新疆的博格达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举办。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还举办了大会主题展，内容涵盖多个自然保护区相关内容以及肇庆特色产品、非遗工艺品。据悉，此次主题展包括四会玉器、端砚、广宁竹编、广府精绣，以及冠旭电子的 Clear 耳机、瑞庆时代的储能电芯、小鹏汽车模型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宁竹编展位上，各种竹编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李伟东：
2: 我身边这个就是我们创作的，它其实是根据了那个把传统的竹编，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吧，那个不是根据刘关张三兄弟设计出这三个狮子的竹编吧。也是一种自己创新的一种编法吧，把这个技艺推广，让更多人了解竹编。
0: 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钱松兴：
3: 我们两个呢是主要是去编那些动物类的，就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把它变成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嘛，我们想把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广宁竹子文化啊，我们等把它推广出去。
0: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阴湿林下，腐殖土丰厚，常年高湿弱光，

0: 完美匹配金线莲生长需求，是广东原生金线莲核心野生分布地之一。肇庆学院深挖这一资源，把金线莲纳入药食同源的课题，助力南药发展。肇庆学院专任教师曹君瑞：
1: 我们俗话说北有冬虫草，南有金线莲，所以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们称之为药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个包装设计，产品推广。这一个推广宣传片呢，就是我们金线莲如何种植培育到最后的产业化，整个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科普推广，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0: 在主题展馆内，三幅大型广府金绣同样引起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据悉，广府金绣金属丝手工艺以铜金丝盘绕塑形，融合了广府纹样，属于工艺美术科创项目。肇庆市技师学院教师梁文清：
2: 这几幅画呢，分别就是我们的肇庆著名的地标，我们的牌坊九龙宝鼎，还有我们的七星岩五龙亭，都是以我们肇庆山水为元素，也是学生组队历时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的，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肇庆的一些风景面貌，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肇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党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为此，记者专访了鼎湖山泉党支部书记梁小晶。梁小晶代表企业赴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这份分量厚重、五年一评的国家级党内荣誉。回来后，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分享赴京领奖的感受，动员全体党员把这份崇高荣誉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全新动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3: 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既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我们笃定，民营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就是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这份集体的荣光，更是公司继续实干奋进的最大动力。
0: 作为肇庆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鼎湖山泉多年来始终把党建工作嵌入企业发展全链条，以红色动能驱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立足肇庆产业发展大局，鼎湖山泉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企业将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实干的举措，对标全国先进标准建强支部，做实做优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深耕饮用水的主业，守护好肇庆的优质水资源，带动向下游协同发展，深耕公益生态事业，全力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男越儿女心向党为主题，共有超20000名宣讲员报名参赛，经层层选拔，12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肇庆宣讲选手曾华表现出色，荣获2等奖，创造肇庆选手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肇庆市委宣传部获得优秀组织奖。农业博士、丰开杏花鸡产业带头人曾华：
4: 参加这次比赛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本身我自身就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我在做这个杏花鸡的事情，我也是把我们丰开本地的故事讲出来，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杏花鸡，让我们好的产品上到更多人的餐桌。以后我还会把学到的东西更加好的去讲出我们的本地的故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2日下

0: 25，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纪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据了解，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7月2日，天河广宁非遗美食推介会暨第二届天宁丝丹笋品鉴推广会在广州举办，活动以非遗美食为纽带，搭建产销对接、品牌共建、文化交流综合平台，以精准产业协作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优质的食材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目前天宁丝丹笋市场售价15至18元一斤，主要供应广州、佛山等地各大酒店。市气象局2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其中4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5日我市西部有大到暴雨，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社部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卡塔尔外交部说，美伊多哈间接会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7月2日签署法案，正式将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3: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4: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3: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4: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 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雁，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3: 2吨重，
4: 嗯，
3: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4: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3: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4: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3: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4: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3: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4: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5: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啊，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3: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4: 啊。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6: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3: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4: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啊，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3: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4: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
2: 爱上929，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是由林少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43集。
5: 上回就讲到个朱棣就打了个大胜仗回来，但是心情就认真麻麻的嘛，因为他知道啊，你啊再立大功啊，都不过是当配角而已。唉，成世做配角，喂，有乜办法呢？嗰阵呢，照我哋睇啊，朱棣呢仲未曾敢去争夺皇位噶。如果啊，朱标当上皇帝呢，朱棣呢就一定会成为国家嘅守护者，会保住个大佬嘅，佢唔会作反嘅。不过呢，世事就难测啊。喺洪武25年，太子朱标呢突然间得个病啊死咗，咁啊太子病逝，一切又从头开始噶啦噃。皇帝嘅宝座又要重新揾人噶啦噃。喺咁多位王子当中，最有希望嘅唔使问啦，朱棣啦嘛。佢经过战争嘅考验，又得到老百姓嘅爱戴，唔系佢仲有边个？虽然仲有个宁王呢，都好能够打仗嘅。不过呢，佢都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嘅人，将佢嚟到同朱棣相比，哎呀，差得远啦。至于大哥朱标嘅仔朱允文呢，仲系个细佬哥，无知少年，食乜嘢啊？点轮到佢噃？呢回呢，朱棣就十分笃定噶嘛，射我其水，等住接太子嘅位系啦。点知出乎所有人嘅预料，朱元璋呢对太子朱标感情十分深厚嘛，而家佢将皇位嘅继承交俾朱标嘅仔朱允炆，佢硬系唔肯听大臣嘅劝告，系都要交俾朱允炆，将个皇帝嘅继承交俾15岁嘅细佬哥。呢一回啊，朱棣就受不了啦，佢大哥朱标呢是太子啊，虽然佢唔服气啫，你唔服气都唔得㗎，佢系你大哥嘛，长兄为父，论资排辈，个大哥接皇位，佢心理上仲得到啲平衡喎。至于家呢，搵个15岁嘅细佬哥嚟到企喺自己头上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喎。咁但系你有咩办法呢？朱棣就只好用佢最拿手嘅嘢，忍耐，忍住气系啦。知呢啲嘢呢，越忍就越激气喎。切，你啲咁嘅细佬哥，一无战功，二无政绩，点解一定要俾你做先得噶？朱棣以前呢，只系发下牢骚，唔服气，依家呢？就唔系啦，眼睇住朱允炆呢个细佬哥要做太子，佢就由唔服气就变成图谋不 鬼啦，想作反啦。不过呢，你唔服气还唔服气嘛，你不能不服从㗎啦。洪武29年，朱元璋就下令再次去远征北元。咁领军主帅唔使问啦，依然系朱棣啦。呢一次啊，系朱元璋一生中最后制定一次作战计划。朱元璋老啦，英雄垂暮，不能够御驾亲征，只能够坐喺宫中。想当年，金戈铁马的气吞万里如虎。而家呢，唉，过晒气咯，往事如烟。不过朱元璋呢，头脑仲好清醒㗎嘛。佢必须喺离开人世之前，将呢个重要嘅事办妥。要使到大明嘅王朝永世流传，自家子孙世世代代都管治天下。现在国内大的问题基本都解决晒了，但是就是个北元，虽然是缩埋一角，不过仲有啲兵力的噃，成日嚟骚扰边界，唔得唔得唔得，一定要彻底消灭呢个隐患。朱棣呢，佢呢次就唔想当统帅嘛，佢心情非常之唔好。我自己做生做死都系做配角，不如我向下清福头下啦。不过皇帝下令啦，唔做都唔得噶。同年3月份，朱棣就喺北平出发啦。呢次嘅打法呢，同上一次大致都系相同嘅，就是、大军到达大宁之后，就派出轻骑兵去侦探，知道元军呢喺边度啦，然后就一气攻打北元军嘅巢穴。不过呢，呢次同上次呢有啲唔同啦，面口就冇咁温顺啦，冇摆酒宴嚟到欢迎投降嘛。呢次啊，摆明驹马大开杀戒，一口气追杀几百里路，杀伤无数，连元军嘅大将都捉埋。咁啊，而家呢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噶啦嘛，杀嘅杀，捉嘅捉，理应班师回朝啦。咪住，朱棣心中谷住个肚冤气未消晒啊，佢啊攞北元军嚟消化个肚气，于是佢就继续追杀几百里，一路就追到兀良哈速城嗰度，然后先至威风凛凛就班师回朝。讲句难听嘅说话啊，冇声狗啊咬死人噶。以前咧有啲人话朱棣最仁慈，最忍得起。唉，有时佢好忍得嘅，但係佢发啲火嚟就认真得人驚啊。朱棣呢就返到京城，虽然又打咗次大胜仗啦，但係呢依然係闷闷不乐。咁唔使讲啦，大家都明㗎啦。不过佢老豆朱元璋呢就冇諗得咁多喎，欢天喜地。唉，江山代有才人出啦，明朝又多咗个名将啦。呢、这个名将嘿，最靠得住系自己嘅仔喎。朱允炆啊，你啊有一个可以保住你做皇帝嘅叔啊，放心做啦。嗰阵呢，朱元璋真正系享受到解脱嘅滋味啦。自己奔波一生打天下，现在明朝已经恢复生机和活力，人民安居乐业，商业呢亦都好繁荣，朝鲜就归顺大明，北 元英俾我哋打到散晒匿埋一角，唔单止咁啊，连以后点样管治天下，我都已经仔细安排好啦。你哋啊，只要照足我吩咐去做，咁就可以安享晚年咯。

朱元璋确实可以放心啦。可能呢嗰班大臣呢就唔会咁鍾意呢个皇帝啦，因为佢太过严厉。但係嗰啲仔孙呢就应该承认呢、这个係天下难得嘅好父亲好祖父啊。乜嘢都同你啲仔孙諗得咁周到。咁我哋呢而家平心静气嚟睇下朱元璋。佢呢確實係做错好多事，有啲嘢呢又好过分，好似随意杀人啊、固执啊、任性啊呢啲嘢。但係朱元璋佢坚强嘅意志、執着嘅信念、不怕困难嘅乐观精神，確確實實令后人赞叹。嗱，我哋睇下佢有首诗啊。呢首诗呢係佢带领起义军打天下嗰阵写嘅。嗰阵佢仲未有耐跟到陈友谅啊、张士诚啊咁势力㗎喎。但係十分够气魄啦。其中有两句，梁山点路不成矣，七八个星犹在天。佢话你呢啲啊，陈友谅、张士诚呢啲呢係好似梁山滴露咁，唔成雨㗎，唔会揼湿身㗎。不过好似七八个星喺天上咁孤零零，成得乜气候啊。后面有两句更够气魄，等闲推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他说行军途中啊，这个太阳出得太慢啊，他要双手将太阳推高一点，等你照亮大地，等我行军。唉，何等气派。不过而家俱往矣啦，朱元璋已经嚟到人生嘅终点，佢嘅最终结局就係一个孤独嘅老人守住一个庞大嘅帝国，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正是亡国子女，明月相伴，故灯一盏，濠州城中谨小慎微，发愤图强，波扬湖畔碧波千里，火光冲天，茫茫大漠，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开闯帝国，保世宏观，光耀后代。一个个身影在眼前浮现，郭子兴、马皇后、陈友谅、徐达、常遇春、黄宝宝、张士诚、胡惟庸、蓝玉、刘伯温，有啲佢爱过，有啲佢恨过，有啲佢曾经信任过，有啲佢背叛过，有啲系佢嘅朋友，有啲系佢嘅敌人。正是此生足矣，足矣，笑贫贱兮，壮志扬，千军如列，怒元璋，我雄武系大明强，我雄武系天下壮。朱元璋应该讲是去得好安心的啦。我本怀右报衣，天下于我何家言。朱元璋

0: 崩咗啦。因为佢规定啊，皇帝去世又唔准讲死噶，所以要按翻佢嘅习惯啊，叫佢崩咗啦。而家我就照读史书嘅记载，洪武31年，明太祖朱元璋崩，年71。其实呢，唔理你帝王将相，亦或凡夫俗子，总有一日要离开人世嘅。人死如灯灭，边个都系一样嘅啫，吓。朱元璋死咗600多年啦，但系呢，关于佢嘅争论啊，一直未停止过。我睇啊，再过600年啦，一样系咁争论法嘅。朱元璋确实立下不朽嘅功勋，亦有个严重嘅过失，佢嘅丰功伟绩同成败得失，永远记录喺历史上，供后人嚟到评选，正是江山如画，日是多少豪杰。咁啊，朱元璋逝世前呢，就已经将皇位嘅继承交咗俾朱允炆噶啦嘛。但系朱元璋在世嗰阵，一切都由朱元璋话事噶，大小事都要问佢，由佢作主嘅。咁依家呢位21岁嘅少年天子朱允炆，应该可以自己嚟到处理朝政啦啩？因为朱元璋已经唔喺度咯噃，啊未得住噃，佢仲有9个阿叔。等晒喺前边噶，有咩大事，你都要同啲阿叔商量过至得。呢9个阿叔呢，就系朱元璋嗰几位王子啊嘛。咁朱元璋死前就已经分封夜四个仔同埋一个孙做藩王噶啦。但呢9个呢，势力呢就比较雄厚，年纪又大啲，所以呢就佢哋9个话事多啲。呢9个仔呢就由东北一路到西北都系佢哋嚟到镇守嘅。呢9个就系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秦王、兴王同叔王，呢啲呢又称做藩王，佢哋有自己嘅王府同自己嘅军队㗎喎。每一个王呢有3个护卫，你唔好搞错啊，护卫都唔系3个人嘛，唔系话3个卫兵嘛，护卫一个总称。一个护卫嘅人数呢就由3000到19000人左右嘅。咁咪3个护卫呢即係由9000到57000人左右。话呢就唔係硬性规定，由你自己定呢咁。咁个个都係揀最大嘅数目㗎啦，边咁笨呢自己攞少啲兵都有嘅。所以呢每个藩王最少都有50000多军力嘅。其实咁又冇乜了不起嘅，因为明朝中央啊掌握大批军马㗎嘛，你嗰几万人算得乜啊？不过呢9个藩王里面呢有3个呢又唔止掌握咁多军马㗎嘛，呢3个又叫做例外。点例外法呢？因为呢佢哋担负住重要嘅任务，就係守卫边疆。呢3个藩王就係燕王、晋王同埋宁王。燕王同晋王呢兵力最强大，每人呢都有10多万军队嘅。但係呢佢哋2个并非係9王中最强大㗎嘛。大家公认第一强人呢是宁王，此人大甲80000，兵居6000。咁单从人数讲呢 佢好似唔够燕王、晋王咁多人嘛，佢八万啊嘛。但系呢，佢手下有一支当年最强大嘅武装，朵颜三位。嘿，呢支啊，系一支特事部队啊，可以讲系明军中嘅国际中队嚟嘅，全部系由蒙古兵组成嘅。点解明朝有啲部队咁由自己以前嘅敌人蒙古兵组成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好答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载誉归来，鼎湖山泉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第四代住宅新规好房子示范项目建设，张爱军来到城头星月湘江商住项目实地调研好房子好小区建设进展。他说，好房子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满足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要把好建设质量观、安全观，扎实推进好房子设计、建造、运营、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住房建设各环节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房屋安全性能、小区生态和智慧服务配套，以精品工程示范项目引领全市住宅品质全面升级，让群众住有宜居、住有优居。在端州区82区地块现场以及君安花苑、圣雅苑、百花园、兰花苑等住宅小区，张爱军调研了解土地整合出让、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深化城市品位提升行动，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元业态，优化提升城市滨湖景观。要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抓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红利，有序推进楼梯扶手及电梯加装、停车位优化、小区绿化美化等工作，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要深入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小区管理长效机制，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大志愿服务力度，倡导文明公益行为，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调研期间，张爱军会见了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对他获得全国表彰表示祝贺，勉励他倍加珍惜荣誉，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亚平在致辞中感谢社会各界对大会举办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多年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同心同向，夯实生态安全屏障，完善长期科研监测体系，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带动社区绿色转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人与生物圈理念转化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推进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希望各位代表带着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肇庆倡议。

0: 义的责任嘱托，回归各自所在岗位，把交流所得转化为实干行动，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徐小熊围绕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发布肇庆倡议。他表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生物圈保护区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平衡、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典范。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秉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人才为本、协同共治、惠及民生的理念，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以坚守呵护万物生灵，以担当书写美好未来，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一是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聚焦关键领域，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的技术转化模式。二是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搭建多方人才协作和交流平台，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继续完善激励政策，打造生态科技人才梯队。三是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数据共享与标准统一，强化生态教育与科普转化，构建全域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新格局。当天还进行了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发布、大会成果总结等活动，并宣布第28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将在新疆的博格达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举办。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还举办了大会主题展，内容涵盖多个自然保护区相关内容以及肇庆特色产品、非遗工艺品。据悉，此次主题展包括四会玉器、端砚、广宁竹编、广府精绣，以及冠旭电子的 Clear 耳机、瑞庆时代的储能电芯、小鹏汽车模型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宁竹编展位上各种竹编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李伟东：
1: 我身边这个就是我们创作的，它其实是根据了那个把传统的竹编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吧，那个不是根据刘关张三兄弟设计出这三个狮子的竹编吧，也是一种自己创新的一种编法吧，把这个技艺推广，让更多人了解竹编。
0: 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钱松兴：
2: 我们两个呢是主要是去编那些动物类的，就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把它变成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嘛，我们想把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广宁竹子文化啊，我们等把它推广出去。
0: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阴湿林下，腐殖土丰厚，常年高湿弱光，完美匹配金线莲生长需求，是广东原生金线莲核心野生分布地之一。肇庆学院深挖这一资源，把金线莲纳入药食同源的课题，助力南药发展。肇庆学院专任教师曹君瑞：
3: 我们俗话说北有冬虫草，南有金线莲，所以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们称之为药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个包装设计、产品推广。这一个推广宣传片呢，就是我们金线莲如何种植培育到最后的产业化，整个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科普推广，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0: 在主题展馆内，三幅大型广府精绣同样引起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据悉，广府金绣金属丝手工艺以铜金丝盘绕塑形，融合了广府纹样，属于工艺美术科创项目。肇庆市技师学院教师梁文清：
4: 这几幅画呢，分别就是我们的肇庆著名的地标，我们的牌坊 手中包

0: 定，还有我们的七星岩五龙亭，都是以我们肇庆山水为元素，也是学生组队历时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的，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肇庆的一些风景面貌，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肇庆。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党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为此，记者专访了鼎湖山泉党支部书记梁小晶。梁小晶代表企业赴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这份分量厚重、5年一评的国家级党内荣誉。回来后，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分享赴京领奖的感受，动员全体党员把这份崇高荣誉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全新动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2: 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既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我们笃定，民营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就是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这份集体的荣光，更是公司继续实干奋进的最大动力。
1: 作为肇庆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鼎湖山泉多年来始终把党建工作嵌入企业发展全链条，以红色动能驱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立足肇庆产业发展大局，鼎湖山泉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企业将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实干的举措，对标全国先进标准建强支部，坐实坐拥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深耕饮用水的主业，守护好肇庆的优质水资源，带动向下游协同发展，深耕公益生态事业，全力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男越儿女心向党为主题，共有超20000名宣讲员报名参赛，经层层选拔，12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肇庆宣讲选手曾华表现出色，荣获2等奖，创造肇庆选手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肇庆市委宣传部获得优秀组织奖。农业博士、丰开杏花鸡产业带头人曾华：
3: 参加这次比赛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自身就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我在做这个杏花鸡的事情。我也是把我们丰开本地的故事讲出来，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杏花鸡，让我们好的产品上到更多人的餐桌。以后我还会把学到的东西更加好的去讲出我们的本地的故事。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2日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绩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据了解，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7月2日，天河广宁非遗美食推介会暨第二届天宁寺丹笋品鉴推广会在广州举办，活动以非遗美食为纽带，搭建产销对接、品牌共建、文化交流综合平台，以精准产业协作助力1000万工程落地见效，优质的食材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目前天宁寺丹笋市场售价15至18元一斤，主要供应广州、佛山等地各大酒店。市气象局2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 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其中4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5日我市西部有大到暴雨，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社部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卡塔尔外交部说，美伊多哈间接会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7月2日签署法案，正式将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夜色渐深，城市的喧嚣慢慢的平息，欢迎所有的听友在晚上的10:22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晚上为您直播的节目是七星朗月，今晚上跟您分享到的这些旋律很适合在深夜里去安放我们的遗憾，安放我们的乡愁，我们的成长与温柔。第一首歌来自王琦，一首万爱千恩，送给我们的父母吧。父母渐渐的老去，我们忙着奔波，忙着谋生，回头才发现陪伴的时光是寥寥无几。将这首温情的歌曲送给每一位在外打拼的牵挂家人的听众们。

曾经有听众给我留言说，常年在外工作，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是屈指可数，偶然翻到父母白发增多的照片，在听完这首歌瞬间就红了眼眶。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把陪伴不断的延后，却忽略了岁月从来不等人。柴米油盐消磨日常，时光悄悄带走亲人最好的年华。平凡的日子里有家人的相守，其实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幸福。今晚上这是我们送给所有听众们的第一首歌，把它送给亲情。第二首歌我们要跟您分享到的是来自那英的一首歌，叫做《默》。爱到极致是隐忍，分开之后只剩下无声的惦念。这首歌曲道尽了感情当中求而不得的心酸，一起来听这首现象级的影视金曲《默》。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旋律有些压抑，也有些克制，但很符合成年人在听这首歌的心境。它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却藏着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执着。曾经有很多听众在深夜里发私信说，和爱人分开之后没有争吵和怨恨，只有把思念藏在日常，不敢主动的打扰对方，只能独自在深夜反复循环这首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感情当中有时候真的太多的身不由己，相爱未必能相守，执念太深只会不断的内耗自己。好在夜晚能够包容我们所有的脆弱，也允许自己短暂的怀念，但是我们要学会的是和过往和解，要放过放不下的自己，好好奔赴往后的生活。这首来自那英的《默》，分享给所有的听众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此时的夜色渐深，城市慢慢的归于安静。这些藏在歌曲当中的遗憾、温柔、期许、希望，我希望能够安抚着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人生路上有相聚，有离别，有迷茫，也有光亮。我们要好好的拥抱着当下的自己。接下来我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杰，这就是爱。爱有千万种样子，家人的相守是爱，恋人相伴是爱，人间的温暖同样是爱。这首歌我想献给所有的心怀温柔和相信爱的听众们。

依稀记得当年这首歌曲是刷屏了大街小巷的爆单的一个单曲，高亢又治愈的旋律。其实这首歌我不知道听众们如果仔细的听有没有发现，它其实跳出了情情爱爱的局限，它诠释着这世间所有的温暖的爱意，家人的包容，爱人的坚守，陌生人的善意，其实都是平凡生活中的爱。成年人很容易被琐碎磨平了我们的温柔，在深夜里静静地听这些旋律，记得守住心底的柔软，不必畏惧生活的冰冷，总会有细碎的温暖环绕在身旁，心怀热爱，平凡的日子也会闪闪发光。

今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这些音乐，我想在骑行朗月这个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们进行的一场心理上的共鸣。是唱亲情的第一首歌，还是唱爱情的歌，又或者正在演唱的这首《这就是爱》，是哪一段旋律戳中你心底藏了很久的心事呢？也许这些都是岁月留给我们的花。 我们可以一边听一边品味，一边回忆一边向往。接下来来自莫文蔚的这首《岁月里的花》分享给你。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你喜欢这首歌吗？岁月里的花。你喜欢他所演唱到的时光啊，藏着一种朴素的花朵，牵着你的手，在寻常人家用漫漫的长路做回答。听着这首《岁月里的花》，总觉得旋律像是缓慢铺开的一段温柔的过往。人的一生一路走过来，我们都是时光里浇灌出的花，年少热烈的绽放，历经风雨之后慢慢的收敛光芒。也许我们都在平凡的流年当中静静地绽放着属于自己的芬芳吧。

听完莫文蔚的声音，我们继续在今晚上的节目当中给你分享一些好听的旋律。下面的这位歌手我很喜欢，他是韩磊。我不知道韩磊的歌有哪一首是让你特别迷恋，但是我想说，我所喜欢的既不是他的《向天再借五百年》，也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等待》，而是这首我想推荐给各位听众听到的《千百年后，谁又记得谁》。当舒缓厚重的曲调响起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放下眼前的那些琐碎，我们也会开始去思考时光和人心。来听听《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

我好喜欢这首歌里面去回望时光，回眸岁月的那种感受，多年之后再去回望那些以前我们的爱恨纠葛、名利纷争，也许在此时此刻你会发现它都已经淡了。世间没有永远的铭记，再深刻的爱恨终会被岁月冲淡。

继续来分享下面要送给大家的歌，这首歌来自屠洪刚的一首，叫做《你》。这是《孝庄秘史》的主题曲，传唱了20多年了。我喜欢这首歌里面屠洪刚的浑厚而苍凉的嗓音，唱尽乱世当中身不由己的深情和遗憾。来听听这首《你》。

你从天而降，落在我的马背上。出狱的时候惊艳动人，可命运江山责任横在两人之间，纵使倾尽一生的等候，终究无法相守。也许那一年不期而遇的心动，那些不必执着的强求的圆满，已经是岁月难得的馈赠吧。听着这样的音乐，在这个深夜里，我想跟各位听众说，坦然去接受所有的相逢和离别，不负初见，也放过执着半生的自己。

接下来我们将把我们的回忆拉得更远。这首歌前奏响起的时候，一定会拉回很多人回到我们的童年时光。这首歌是来自铁齿铜牙纪晓岚的主题曲，我相信很多听众们听到这样的旋律就能够从当中感受到洒脱大气。这首歌道尽了人间的俗世百态，我们来听听它的主题曲。

有很多人说，当我们真的长大成人之后，在历经一些世事以后，才会听懂这首歌，才能读懂歌词当中藏着的通透和无奈。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过这部电视剧，说纪晓岚看似风趣玩世，可心中却揣着公道和良知，看透世间的虚伪，却不愿意同流合污。人生啊，也是这般，身边总是会有纷扰，会有是非，会有利益，会有纠葛，很多事情分不出绝对的黑白。所以为人处事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会的是不要斤斤的计较，处处的争辩，心中要守住一份坦荡善良就足够。好的，分享完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我们先听完之后再跟大家去介绍，我不知道很多听众们是否会对他厚重的开场的这段旋律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好的，各位听众，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非常的熟悉吧，这是大宅门的同名主题曲。苍凉厚重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它道尽的是一个家族上百年的兴衰沉浮。大宅门当中有荣光鼎盛，也有风雨飘摇，一代人为家业扛起了责任，爱恨恩怨取舍全部都揉在了岁月里。荣华富贵留不住，兴旺衰败皆是寻常，人和人之间的牵绊、隐忍和牺牲最让人动容。而这部戏当时我们记得在第一次观看的时候，正是我读大学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除了一方面被里面的所有演员们精湛的演技所吸引，我们也对其中的那些整个大宅门的浮沉有更多的一些感触。所以当我们真的有一天在外面的世界几经波折和闯荡之后，深夜再听这样的一些旋律，我们都希望的是大家能看淡周遭的浮沉，要珍惜身边相守相伴的人，要从容去面对生活的所有的起起落落。

今天晚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分享给大家的是一首经典的老歌，那么这首歌曲的传唱度也很高，它藏着无数的异地的别离，无奈分开的故事。这首歌就是非常好听的《西海情歌》。曾经我有一档节目，有很多听众给我发消息说，曾经和爱人许下长久相伴的约定，最后却败给了距离和现实。是你和他吗？

这首歌讲述的是一对恋人，一个为了生活出门去闯荡，一个留在原地苦苦的等候。当初说好不会分开的，可他们走着走着就走散了。生活中太多这样的普通人，为了养家，为了寻找梦想，不得不远走他乡，隔着千里万里，平日里只能靠手机聊上几句，日子久了，陪伴少了，误会多了，曾经滚烫的爱情慢慢的冷却了，再真心的承诺也扛不住长久的孤单。我们总以为相爱就能扛过所有的距离，可忽略了陪伴才是感情里最实在的底气。

今晚上的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不知道有哪一首歌戳中了我们听众们心底藏了很久的心事。歌声总会有落幕的时候，但是生活中的温暖和希望永远不会退场。感谢每一位守候在电波前的听众们，感谢你们愿意把心事交付给今晚上的夜色和歌声。愿晚风带走所有的烦恼，星光伴你安然入眠。我们本周的七星朗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和您继续相约。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七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二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Now they bounce, one piece.

个大脸盘子就能给你买礼物。突然胡须我带毒，像我真是海龟，其他来的假的，其他我不在乎。Sky move， 他那三五想把我排除。Get so back to get off of my hook， 别在那秀高气。

0: 再减退，几次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
1: 北京时间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3日23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3度，东经109.4度，也就是在海南省白沙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8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15至20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之后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并将于4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员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自由。
1: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咖啡越喝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是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干净，没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七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二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三日二十三时，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3度，东经109.4度，也就是在海南省白沙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8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15至20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之后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并将于4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

0: 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1: 鸡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3: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4: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娘子又嚟，
1: 老王又嚟。
0: 哦，三
1: 三咩啊？
0: 三哦，系三虎而孝人直正，奴妻久候而难安啊！
1: 嗯，夫郎多饮三杯酒。
0: 点解呢？
1: 二更都未打，说三更
0: 哦。乜原来仲未打二更嘅咩？
1: 未啊！
0: 咁我快饮多两杯啦，系。
1: 老郎，何故你此醉如痴？勿是劳碌之面啫。
0: 因为妻你嘅花容月貌十足似。
1: 我似乜嘢啊？
0: 似世外嘅神仙啊！
1: 蒲柳枝枝。又岂敢与仙姬而争而艳呢？
0: 当之无愧，因为你，

0: 姓龙嗰个龙啊。
1: 我系姓卢啊，年金八字写得清清楚楚，才入你门噶。
0: 我知道你系姓卢嘅。
1: 咁因何又说我是龙呢？
0: 系因为赞美一个人，往往系以龙比喻啊。
1: 哦，怎见得啊？
0: 乜唔见得啊？多到极啊！龙行虎步啊，巧若游龙啊，龙头凤尾啊，龙眉凤目啊，龙精虎猛啊，仲有龙马精神添啊！

牛郎急消款客，一定多饮几杯啦。待奴奉上去。

0: 乜嘢情缘啦、啊？泛泛之交而已啫。
1: 泛泛之交，流浪。你讲完三更讲神仙，讲完神仙又讲龙，忽然间又讲出个龙女三娘，而家又吞吐其词、哦。人说柳毅女落光明，原来是道听途说嘅。
0: 说之容易，但不许你有丝毫道义嘅噃。
1: 你但说无妨啊。
0: 娘子，请听啊。

0: 杀了禅机，
1: 他有义我又岂无情，实在我无上招事，都是把衣

三娘，乜原来真系你？妻啊，你果真是洞庭龙女，爱我都可谓情比金坚。今日玉钗正好配玉环。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

0: 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 话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

0: 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10条举措， 进一步揭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六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30，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连锁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今天，粤西珠三角大部市县韶关、清远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州市大雨25到30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黄坤明主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以实干担当赋能高质量发展。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我省中西部将迎强降雨。深耕跨境营销垂类模型，广州 AI 助粤企卖全球。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将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成品油价迎年内最大降幅，加满一箱油少花37.5元。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同时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做好我省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做出部署安排。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从省委常委一般人做起，从省领导同志做起，带动全省上下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广东工作、推动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具体举措和实际实效。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认识和领会我们党105年来以不懈奋斗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做的历史性贡献，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新征程上进一步坚定信仰信念，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对党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志气底气，满怀信心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我们党成功的关键密码，深刻认识与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相比，我们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自觉在新征程上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把全省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重要要求，自觉将5个必须贯穿广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突出抓好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重点工作，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全国前列，在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中扛起广东责任，做出广东贡献。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我们党塑造的精神品格，自觉在新征程上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牢记三个务必，坚持勇争第一不为人后，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苦干实干能干善干，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抓好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和理论研究阐释等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近日专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当前我省防汛防台风面临的严峻形势，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把可能遇到的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把防范化解措施谋划得更周密，抓得更到位，全力以赴实现不死人少伤人的目标，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要全力做好后汛期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着力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双重效应和落实反馈机制，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紧盯重点风险，加强安全管控，常态化开展海上船舶及作业平台、道路桥梁、江河水库、地质灾害、在建工地等领域涉灾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培训与演练，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灾情险情。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当前要重点抓好台风美沙克的防御工作，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领导同志要下沉基层，靠前指挥督导检查，省防总要加强会商研判、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级三防指挥部和成员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守，镇村干部要落实应急响应责任，汇聚合力确保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前往山东德州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与学习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一体贯彻落实，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把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服务三农上。要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粮食生产支持政策，进一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树立大实务观，加大力度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高质量打造蓝色粮仓， 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深入实施越强种新、越强农庄、越强智农三大工程，坚持良种良机良法综合施策，加强农技推广应用体系建设，下功夫打造品牌，拓宽市场，让新产品有好销路，新技术有好收益，切实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打造岭南和美乡村，突出抓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因地制宜促进村民增收致富，村庄整洁美丽。突出抓党建引领，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凝聚起共建和美乡村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上引起强烈反响，为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以奋斗之姿、实干之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真抓实干，砥砺前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崭新篇章。本台报道。
2: 105载峥嵘岁月，千秋伟业续写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处长翟宇佳：
3: 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2: 黄毛峡水库工程防护工程施工爱标项目经理钟昌学：
4: 我深刻体会到，这是党的坚强领导与先辈们的无私奉献，为我们创造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我将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实干担当，带领项目团队攻坚克难、拼死求精，全力以赴建设好这项国家两重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
2: 珠海英博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徐慧东：
5: 我们将牢牢把握政策导向，坚持自主技术创新，持续攻坚动力系统核心技术，不断迭代高端产品，摆脱传统制造路径，同时加快工厂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走高端化、精益化发展道路，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
2: 广州越秀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和区企业服务中心联合党支部书记彭文超：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经济建设和企业服务的强大动力，对标大湾区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全方位卫企服务机制，深入一线破解项目落地各类难题，做好企业的知心人、引路人和服务员，以实干实际为全省全市经济大局贡献越秀力量。
2: 中国电信中山分公司 IT 及业务支持中心副总经理梁干超：
7: 作为一名深耕数字化转型的电信科技工作者，我会牢记建设网络强国、数据中国的责任，坚守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初心，坚持攻坚数字化技术，打通各领域数据的壁垒，优化便民数字化平台，以技术服务民众，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添一份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广东不断畅通湾区资源要素流动，深化三地交流互通，协同共进，凝心聚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台阶。深圳前海科技创新集团总经理焦伟：
8: 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深耕科创产业投资，高水平建设网络数据安全合规实验室和国际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促进深港科创要素双向流动，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袁慧。
9: 朝天小学党支部今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既是肯定，更是鞭策。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持续推动课程改革。

0: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本、湾区融合课程搭桥，办好港澳子弟班，在粤港澳基础教育融合发展中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广大有志青年纷纷表示，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关怀与深情厚望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坚实底气与不竭动力。深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基训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邱志凯。
2: 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作为一名青年民警，我们必须坚定理想信念，苦练实战真功，锤炼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深圳交管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1: 肇庆市德庆县德城街道应急管理办主任谢嘉诚。
3: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初心，扎根基层，立足15/5开局之年，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今天，答案依然写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里。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跑好新征程上的历史接力赛。
5: 当下我们总习惯用年龄去标注人生的刻度，那28岁对于大家来说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呢？我们不妨从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105年前，自称28化生的青年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时正是28岁。那年夏天，南湖画舫里问苍茫大地水主沉浮的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事实上，我们党105年的风雨兼程岁月里，每一段辉煌的背后都跃动着青春的脉搏。90年前，那支翻越了18座高山、渡过了24条大河、冲破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红军队伍，平均年龄也只有20出头。英勇战斗在抗日前线屡立奇功的新四军中，青年占比达60%以上。另外，新中国从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从实现全面小康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又有哪一个理想不是由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肩负着？你看，28岁的焦裕禄带领群众剿匪反霸、防风治沙；28岁的袁隆平扎根农校，决定从事水稻研究。2025年度全年新发展的党员当中，35岁以下青年党员是175.3万名，占比高达84%，彰显了百年大党强大的青年向心力。我们说，今天的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逢大有可为的时代，我想广大青年当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的接力赛，让青春在与时代同行的征途中拔节生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根据中央气象台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每秒23米，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美沙克将横穿北部湾，并于今天在广西或越南沿海再次登陆。受台风美沙克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广东中西部实现将迎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本台报道。
1: 2号白天至3号早晨，我省普遍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有8个阵街录得超过50毫米的暴雨。受南海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和雷雨大风叠加影响，珠三角南部沿海、粤西沿海市县和南海西北部海面出现了7到9级、局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石阳。
7: 预计美沙克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将于4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那么受台风美沙克环流及其后续的季风暖湿气流影响呢，3到7日我省中西部市县将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今天我省中西部沿海市县风力将有一个6到7级，阵风9到10级。
1: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海上交通、海上作业、滨海和海岛旅游等水上活动需注意防风避险。中西部市县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今天起至七号，广西地区将出现明显降雨，需关注西江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气象风险。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汛旱风灾害救援处二级主任科员刘少杰：
8: 严格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特别是加强边远山村旅游景区在建工地工棚、临时种植养殖窝棚、带根笼等容易疏漏场所和外来人口的联系对接。
1: 在茂名博鹤镇，当地同步推进群众避险工作，各村社区提前对接人员，转移安置点位。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工作人员蔡文杰：
9: 目前我镇再次需转移群众23户65人，等市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后，我镇将立即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
1: 交通方面，昨天起至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化站等十余条可能受影响。高速公路已完成拉网式排查，广告牌、树木、隔离栏等设施全面加固。记者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司机之家看到，这里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矿泉水、泡面，还有各种充电设施。一旦因为风大雨大造成道路停运，工作人员会引导司乘人员来司机之家短暂避雨。司乘人员李师傅：
10: 感觉都比较好，比较安心，比较舒服，有洗衣机啊、电磁炉啊，这些都可以用啊。
1: 阳化高速工作人员对沿线64处重点边坡布设监测措施，对路基位移、锚索应力、结构物倾斜等多项指标进行监测。一旦监测数据出现异常，系统自动识别异常数据，生成预警信息，帮助及时研判处置。
11: 志向未来。
4: 当前，广东正全力打造垂类模型之都，推动人工智能与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在跨境营销这一垂直赛道，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泰动科技自研专属垂类大模型，帮助粤企破解出海水土不服难题，从制造出海迈向品牌出海。本台报道。
1: 广东制造出海长期面临一道坎，产品过硬，但营销水土不服。广州一家 AI 企业从跨境营销这个垂直赛道切入，自研专属垂类大模型，试图打通从洞察到投放的全链路智能闭环。2026年1月，该模型在广告营销专业评测中综合能力位列全球第一，其推出的多智能体系统可将传统营销周期从数月压缩至数小时，目前已服务超10万家广告主，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泰动科技电商合伙人李昂：
12: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不做大而全的一个通用模型，而是聚焦到我们出海跨境营销的这个板块，去具体帮客户解决怎么卖、卖什么以及怎么卖得快的问题。这个也和广州打造垂类模型之都的方向是完全契合的。
1: 企业把广东外向型产业集群多年积累的出海实战数据深度融入模型训练，让 AI 真正读懂产业需求。借助该模型的市场洞察与多语言创意生成能力，企业能够快速适配目标市场偏好，实现从代工到品牌的跨越。泰动科技海外大区负责人李倩文：
13: 因为我们 Novels 背后的太极大模型融入了当地文化洞察和消费习惯数据，解决了文化差异和经验差异的两大难题，这就是垂直模型和通用模型的本质区别。我们更懂产业，更懂市场，
1: 能做到精准适配，核心在于技术架构的差异化。不同于基于静态通用数据训练的通用大模型，这款模型采用原生混合专家模型架构，将人工智能生成与商业智能沉淀的行业数据深度融合，每一次投放的效果数据都会回流校准模型，形成越用越强的自增强闭环。这意味着模型服务的客户越多，投放的数据越丰富，它给出的策略就越精准，越接地气。泰动科技电商合伙人李昂：
12: 我们希望这些数据能够更好的提炼成经验，去帮助我们的客户，然后每一步的投放的数据都能进一步的优化模型，让这个 AI 人越用越聪明。所以给企业出的策略，我们是希望能够直接落地的。
1: 带动科技的实践是广东产业出题、技术答题，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缩影。随着垂类模型之都建设深入推进，越来越多像太极这样的垂直领域大模型将从广东产业场景中生长出来，为越企全球化布局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4: 本台消息，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深圳铁路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公交化开行，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 1623.78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 13.8%， 日均运送跨境旅客 8.97 万人次。内地与香港双向客流均呈现大幅度提升态势，其中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客流达 831.03 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达 792.75 万人次。本台消息，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号至21号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乐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休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项展览云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70家展商，配合书展大会，更连同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外将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为大湾区居民带来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新闻浏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3号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增设完善限制账号功能、禁止注册新用户账号等管理措施，与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中央网信办自昨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划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调查报告，公布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镇站1127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结果。去年11月27号，昆明局集团公司555374检测列车行至洛阳镇站内时，与昆明南公务段施工作业人员相撞，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施工过程中违章指挥、冒险作业等造成的重大铁路交通责任事故。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如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37.5 元。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年内最大降幅。昨晚在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五轮比赛中，中国男篮在沈阳主场73-92不敌日本男篮，五轮过后仅取得2胜3负。下一轮比赛，中国男篮将于7月6号在韩国中立场地与中国台北男篮进行末轮生死战，中国男篮必须取胜才能够获得出线资格。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缅地，值班主任牛日成。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好答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载誉归来，鼎湖山泉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第四代住宅新规好房子示范项目建设，张爱军来到城头星月湘江商住项目实地调研好房子好小区建设进展。他说，好房子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满足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要把好建设质量观、安全观，扎实推进好房子设计、建造、运营、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住房建设各环节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房屋安全性能、小区生态和智慧服务配套，以精品工程示范项目引领全市住宅品质全面升级，让群众住有宜居、住有优居。在端州区82区地块现场以及君安花苑、圣雅苑、百花园、兰花苑等住宅小区，张爱军调研了解土地整合出让、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深化城市品位提升行动，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元业态，优化提升城市滨湖景观。要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抓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红利，有序推进楼梯扶手及电梯加装、停车位优化、小区绿化美化等工作，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要深入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小区管理长效机制，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大志愿服务力度，倡导文明公益行为，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调研期间，张爱军会见了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对他获得全国表彰表示祝贺，勉励他倍加珍惜荣誉，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 赵庆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亚平在致辞中感谢社会各界对大会举办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多年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同心同向，夯实生态安全屏障，完善长期科研监测体系，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带动社区绿色转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人与生物圈理念转化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推进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希望各位代表带着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肇庆倡议的责任嘱托，回归各自所在岗位，把交流所得转化为实干行动，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徐小雄围绕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发布肇庆倡议。他表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生物圈保护区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平衡、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典范。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秉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人才为本、协同共治、惠及民生的理念，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以坚守呵护万物生灵，以担当书写美好未来，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一是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聚焦关键领域，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的技术转化模式。二是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搭建多方人才协作和交流平台，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继续完善激励政策，打造生态科技人才梯队。三是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数据共享与标准统一，强化生态教育与科普转化，构建全域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新格局。当天还进行了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发布、大会成果总结等活动，并宣布第28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将在新疆的博格达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举办。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还举办了大会主题展，内容涵盖多个自然保护区相关内容以及肇庆特色产品、非遗工艺品。据悉，此次主题展包括四会玉器、端砚、广宁竹编、广府精绣，以及冠旭电子的 Clear 耳机、瑞庆时代的储能电芯、小鹏汽车模型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宁竹编展位上，各种竹编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李伟东：
2: 我身边这个就是我们创作的，它其实是根据了那个把传统的竹编，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吧，那个不是根据刘关张三兄弟设计出这三个狮子的竹编吧。也是一种自己创新的一种编法吧，把这个技艺推广，让更多人了解竹编。
1: 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钱松兴：
3: 我们两个呢是主要是去编那些动物类的，就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把它变成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嘛，我们想把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广宁竹子文化啊，我们等把它推广出去。
1: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阴湿林下，腐殖土丰厚，常年高湿弱光，完美匹配经线莲生长需求。

0: 是广东原生金线莲核心野生分布地之一。肇庆学院深挖这一资源，把金线莲纳入药食同源的课题，助力南药发展。肇庆学院专任教师曹君瑞：
1: 我们俗话说北有冬虫草，南有金线莲，所以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们称之为药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个包装设计，产品推广。这一个推广宣传片呢，就是我们金线莲如何种植培育到最后的产业化，整个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科普推广，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0: 在主题展馆内，三幅大型广府金绣同样引起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据悉，广府金绣金属丝手工艺以铜金丝盘绕塑形，融合了广府纹样，属于工艺美术科创项目。肇庆市技师学院教师梁文清：
2: 这几幅画呢，分别就是我们的肇庆著名的地标，我们的牌坊九龙宝鼎，还有我们的七星岩五龙亭，都是以我们肇庆山水为元素，也是学生组队历时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的，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肇庆的一些风景面貌，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肇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党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为此，记者专访了鼎湖山泉党支部书记梁小晶。梁小晶代表企业赴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这份分量厚重、五年一评的国家级党内荣誉。回来后，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分享赴京领奖的感受，动员全体党员把这份崇高荣誉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全新动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3: 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既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我们笃定，民营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就是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这份集体的荣光，更是公司继续实干奋进的最大动力。
0: 作为肇庆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鼎湖山泉多年来始终把党建工作嵌入企业发展全链条，以红色动能驱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立足肇庆产业发展大局，鼎湖山泉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企业将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实干的举措，对标全国先进标准建强支部，做实做优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深耕饮用水的主业，守护好肇庆的优质水资源，带动向下游协同发展，深耕公益生态事业，全力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南越儿女心向党为主题，共有超20000名宣讲员报名参赛，经层层选拔，12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肇庆宣讲选手曾华表现出色，荣获2等奖，创造肇庆选手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肇庆市委宣传部获得优秀组织奖。农业博士、丰开杏花鸡产业带头人曾华：
4: 参加这次比赛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自身就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我在做这个杏花鸡的事情。我也是把我们丰开本地的故事讲出来，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杏花鸡，让我们好的产品上到更多人的餐桌。以后我还会把学到的东西更加好的去讲出我们的本地的故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7月2日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纪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据了解，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7月2日，天河广宁非遗美食推介会暨第二届天宁思丹笋品鉴推广会在广州举办。活动以非遗美食为纽带，搭建产销对接、品牌共建、文化交流综合平台，以精准产业协作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优质的食材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目前天宁思丹笋市场售价15至18元一斤，主要供应广州、佛山等地各大酒店。市气象局2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其中4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5日我市西部有大到暴雨，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社部消息，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卡塔尔外交部说，美伊多哈间接会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7月2日签署法案，正式将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